0: 我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望了多久？嗯，没有什么思想包袱。

0: 杜管教啊，刑警队那个张向阳来找你，在登记处等你哈。
1: 行，知道了。你们给装上吧。你怎么来了？
2: 找我的。
3: 没事，说句话就走。
1: 什么事儿啊？
2: 上回我送回来六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徐文国，姚彬彬。
1: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2: 游击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5万。
2: 送免费。

0: 他是想鱼死网破，我呢是这么想的，咱呢不追究他的责任，但也不跟他捆绑。过两天我跟他的律师谈一下，应该没问题。这个是没问题，我们也不想把他逼急了。但是现在检察院要的那个天价赔偿金，会让大江晋盟彻底破产的。张董，你呀多虑了。
1: 你就这么有把握？检察院呢，就是要抓典型，
2: 杀鸡儆猴。
1: 他这次抓到了胡兆宇的把柄，也算是如愿以偿了。至于赔偿金的问题，最终做决定的那是法院，不是检察院。环资法庭主张的是恢复性司法。
2: 什么意思？
1: 他们更多的是从恢复环境的角度出发来做判决。大江金盟水务。 现在账上根本就没什么钱，如果完全支持检察院的主张，那企业就得破产，就得垮台啊！那样的话，那工业园区的排污就会严重受到影响，那他们主张的环境修复，从何而谈？
0: 那法院会支持我们？
1: 罚肯定是会罚的，但是我想，张董。 我们要主动找到法院，要主动的交付恢复金，甚至把恢复的方案也要交上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的赔偿。
0: 看来这个大出血还是得出啊，
1: 至少。
3: 不是致命伤啊！这个二也不错。张董事长，哎呀，戴副市长，
4: 张董，早就该来拜访您了，真是不好意思。
3: 没事，来来来，我知道你忙。
4: 哎，
3: 您坐坐坐。怎么样啊？你们那个诉讼处理的怎么样？
4: 解决了吗？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好和坏啊，都是见仁见智。张总啊，我就直说了，啊，你们金盟水务有没有意愿入驻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这个，戴副市长。
5: 成了临江水域的污染。当然，最令人痛心的还是江豚的消失。看来你这次来是做好了功课。既然要表达诚意，当然要把功课做足嘛。 我的大方向是在临江流域建立一个江豚科教保育中心，恢复水域生态，同时加强环保教育。当然，细节上还要跟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的其他单位进行协商。另外，我也了解到碧湖垃圾小岛的事情，案子迟迟没有开庭。
6: 当然也是因为那里一直都是三不管，修复也自然成了问题。我们愿意把垃圾小岛一起修复，并把那里改造成湖中公园，以此来警示大家。
7: 好，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
8: 他真以为花点钱就能轻判的吗？
6: 等检察院的量刑意见下来啊，金盟肯定是要申请破产的。来，喝点水。
9: 这法院不是买卖，还讨价还价。哦，他要轻判就给他轻判啊？
6: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判罚要考虑到民生和民情。如果真把这个企业判死了，他的员工怎么办？他合作的企业怎么办？
9: 不是，你什么意思？
6: 如果金盟水务因为这个错误停工了，那园区其他的企业也会连带着停止运转。

0: 罗厅长，你别忘了，你是法官，法官不能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这是原则问题。你不能因为市里领导让你保住经济，你就没立场了。
1: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啊？哎，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你是说我因为怕领导，所以才建议考虑更灵活的判罚方式吗？
3: 我没这么说。
0: 但如果这个案子轻判的话，
4: 就起不到警示作用了。你想想江志华公公，想想季军运胜，还有饶冰，还有那个政委。
0: 耿念，不要带入主播。
4: 我没有。
0: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次都用钱来解决问题，这太简单粗暴了，这不是我心里的司法公正。
4: 那什么是你心目中的司法公正？
0: 我有说轻判吗？我现在给你讨论的也是原则问题。
5: 审理案件需要考虑民生和民情的需求，不是为了判而判。冯法官，
1: 我出去冷静。你说这个耿大愣的啊，我们从上学到工作都认识十几年了，他竟然还以为我会因为外界压力影响审判独立性，
5: 说他气不气人呢？能不能小声一点？
1: 说他是不是有病？
5: 嗯，明白了。
1: 反正你今天请我吃饭呢，就是为了发发牢骚，宣泄一下情绪，对吧？明天之后好好跟他谈一下。你们更何况现在是队友，对不对？
6: 他就是个老好人，就不会什么做判断。夏卫东，
1: 吕岩。
6: 夏卫东，你看看你啊，几年没见，同学聚会你年年不参加，在这儿让我撞到了。这位是，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是夏卫东，大学同学吕岩。
7: 我是夏老师的
6: 男朋友，是吧？老公，夏卫东，你结婚了，你不叫我们？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6: 你去忙吧。
7: 嗯，王厅长，再见。好。
6: 夏卫东，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要眼睁睁看着我被抓吗？不就是用一下你的论文、你的证书，至于吗？
8: 夏老师，老院长出事了，严明那个案子把老院长牵扯进去了。
6: 这都要退休了，还被抓起来，院长这次是晚节不保了。
8: 你能耐啊，居然找了个法官，怎么这么体面无私啊？哦，对了，没想到我出来了吧？表现好。
9: 减刑了，哎，田园，跟您汇报个情况，可能跟金蒙的审判有关。这些人你熟悉吗？
10: 不认识还好，不能避嫌。
8: 如果你跟他有私交的话，那你的中立性就会被质疑。
10: 他怎么这么糊涂呢？怎么能在环评报告里作假？
11: 他都已经去世了，还把所有的责任推锅让他背，我真替饶冰时刻感到不值。
12: 错的既然是这些企业，那就让他们负责呀！用我姐最擅长的技术打败他们，相信你。
13: 那我们还能继续参与这个案子吗？
12: 我们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我们只是把接力棒交给了其他人。
13: 可这不公平啊！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12: 他们是冲着换资金，冲着我。

0: 生什么病了？
1: 不知道，昨天还跟田院请假了。
2: 人都到齐了啊，

0: 废话呢，我就不说了。今天的会议主要是对大家现阶段的工作提出以下4点要求：一，是要珍惜工作岗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二，是要加强学习，向书本学，向身边的人学；三，是要端正态度。 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四，是要主动的融入社区，加强协调、配合。另外啊，大江市环境资源法庭庭长的人事任命呢，也已经下来了，经中院党组研究，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耿念为环资庭庭长。
1: 恭喜你，耿念。

0: 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了呀？先是作为审判长，被人要求回避，现在耿庭长又接任了我们环境厅庭长的位置。
1: 不知道啊，你不按理来说至于吗？他不会真的什么。
2: 哎，行了，你俩别八卦了。正宗他来了吗？
0: 没呢，我回消息。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知道麋鹿、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可还是有那么多人会冒险。只要
1: 有利可图，枪毙的那么多人干。
0: 被你救下来那只受伤的麋鹿怎么样了？
1: 听说已经送去治疗了，没大问题，放心吧。
0: 那太好了。
1: 只麋鹿还是去年的麋鹿王？
0: 你怎么知道是去年的？因为它姓丹影志啊。这里每年都会进行麋鹿王争霸赛，称王败寇。它现在不给领。
1: 我明天准备回大江了。
0: 我知道，做好准备了。
1: 谢谢你。

0: 怎么郝丹丹突然跑到河安县去了？也不打招呼，也不交代，还不回微信，有啥情况？
1: 应该还是因为之前的事儿吧。
0: 什么事儿？
1: 之前是厅长，现在不是了，是个人心里也难受。
0: 别瞎说，罗远可不是那样的。
2: 河湾县也成立环保厅了，我听说罗法官是自己跟田院长提出去河湾县法院环保厅
3: 指导黄金蟒案了。
4: 黄金蟒案？
5: 那是院里的决定。背后遇的人，你们俩是不是很闲啊？啊？弄过去。
6: 嘿。是。
4: 什么黄金蟒案？
7: 原来顾宇的辩护律师是苏卓，
8: 罗法官也认识苏律师。
7: 自从加入环资庭以来，经常跟他合作。
8: 合作？我以为应该是交手吧。
7: 绝对是合作。环境资源的案子不像其他案子，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把被告送进牢里去坐牢，或者是罚款罚到他们倾家荡产，我们的重点是为生态环境争取公道。
8: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在为黄金蟒争取公道。
7: 你要这么说也行。
9: 对了，孟法官，你对这个案子现在了解多少？
8: 你先坐。顾宇出生之后就没见过爸爸，他妈妈经营着一家火锅店，平时工作比较忙，也没什么时间照顾他，所以母子关系比较淡漠。顾宇上初中时曾遭遇过校园霸凌，以至于他现在拒绝和外人沟通交流，他高一都没念完就辍学在家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顾宇喜欢上了宠物，尤其是这些色彩非常鲜艳的爬行动物。
7: 这么多都是他养的？
8: 都是。这儿还有顾宇的口供。

0: 他身上的花纹跟颜色非常漂亮，我可以看一整天都看不厌。被告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1: 顾宇是抑郁症患者，所以目前是取保候审阶段。据说因为案子的关系，他最近出现失眠、心悸、盗汗等情况。苏律师前不久刚陪他去看过心理医生，现在等医院的证明。
0: 苏律师也跟我提过，打算请心理医生陪同上庭。
1: 听起来，顾宇的身体状态是受不了服刑的苦的。
0: 这也是我现在拿不定主意的原因之一。
1: 其实我也协助审理过类似的案子。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万，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
5: 化学物品
6: 确实吻合，
5: 是。但是以目前这样的证据来看，我怕法院那边会驳回啊。
7: 江检察官，
8: 我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们现在不让我们上船检查，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没法完成这个取证的措施。
9: 他们这就是做贼心虚啊。那如果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船？
8: 我们俩今天过来就是找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赶紧对他们提起公诉，
7: 让环资厅给他们做出扣押传播的命令。
8: 你再过2-3天，没准人家就走了。
5: 证据上那温格伦确实可以，但是外籍货轮涉外问题了就麻烦了。
10: 检察院涉外的这个案子送过来了吗？你们怎么看？
11: 他们目前提供的都是佐证，我们打算让他们补充侦查，提供更为确切的人证物证。
12: 检察院那边遇到的问题是，一个货轮的船长坚决不让他们上船，所以他们拿不到证物。
10: 涉及到涉外的船只，这个案子一定得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不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处理的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国际舆论。
12: 队员，那咱们该怎么办？
10: 他们非得要上船取证吗？进来。
13: 田院长，许副市长已经到楼下了。
10: 你看，我们还没想好解决方案呢，新的问题又来了。
7: 快走。
5: 您找哪位？
14: 这是黄子婷的办公室吗？
5: 是。
14: 把你庭长叫来。
5: 您是当事人还是律师？
14: 把你们庭长叫来。
5: 我们这儿得。
10: 许副市长。嘿呦，许副市长，你这风把您给吹来了啊！兰姐，
5: 哎，
10: 许副市长都不认识吗？还不赶快倒茶？
5: 哎。
10: 您首先怎么也来了，不好去欢迎我的，哪儿敢啊！你别气我就行了。哟，看您这话说的，谁惹你生气了？告诉我，我去批评教育。
15: 谁敢批评教育你们呢？我就是来看看环子庭的法官们到底有多大能耐。
10: 环子庭，哟，这位就是环子庭的庭长耿念。
5: 徐副市长好。
15: 坐坐坐，都坐吧。
10: 这位是环子庭的林法官，
5: 坐。
16: 徐副市长，您消消气，有什么话慢慢说。
14: 我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了电话，毕国的商务代表提出了严正抗议，说我们的司法系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

0: 国际贸易往来，这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我们还没开庭审判呢，怎么就干涉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了呢？毕国
1: 的商务代表说，他们没有排放污水。
0: 徐副市长，法院办案呢，靠的是证据，除非他们愿意接受公检人员上传检查，否则谁说了都不算。行。 就算是你们有理，你们怎么能证明是他们排的污水呢？再说了，上传检查，那万一不是他们呢？这就是真正在开国际玩笑了。耿厅长，你来跟许副市长说说你们的理由。
2: 啊，许副市长，是这样。 今天上午啊，我们跟检察院的同志开过会了，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和证据啊，这个毕国货轮所停靠的码头以及下游，都测试出分浓度严重超标。巧合的是，这次毕国货轮所装载的货物正是化学品苯酚，所以检察院才高度怀疑，这次连江水污染
3: 可能跟他们苯酚泄漏有关。
4: 这真跟他们有关，徐副市长，您是知道的，临江和长江相连，这次的污染范围大、浓度高，已经影响到了临江水体，甚至是长江水体。现在环保局和水务局都很紧张，正在24小时严密监测中。是啊，恐怕还会影响到民生用水，
0: 就像上次大停水。 还会大停水啊！是啊，徐副市长，这时间不等人呐。你们这一个个的这么自信，这么有把握，那谁能给我个预判？这个案子未来会怎么判？耿厅长。
5: 徐副市长在问你话呢。啊，法院是中立机关，在没有开庭前不能做预判。你们环资厅啊，一直在搞政绩啊！我告诉你们，我手上抓的是全市的经济发展。
6: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影响到毕国在我们市的投资、生产。您放心，
7: 徐副市长，不让公安他们上传，又怎么能证明毕国他们的清白呢？
6: 哎，你这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7: 啊，我办了那么多年案子，最近一年真是天天被批评、被教育啊！哎，
6: 这表面上是案子，这背后是民生、经济还有发展，现在又走向了国际关系，案子难办也正常啊。
7: 厅长，咱们早上开会的时候不是说那些数据暂时还不能作为证据吗？你刚刚那么说没问题。
6: 要不这么说，徐副市长到现在还在这批评我们呢。咱们说的是实情，我看徐副市长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
7: 那他也没松口啊，他也没让马队长上传检查呀。
6: 要是我厅长在就好了。你说什么？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对呀。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我发宽。
2: 我听说你在里面组织了图书会，还当了辅导老师。
1: 这里面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进来，就想着帮帮他们，我也能因为这样可以静下来好好看看书。
2: 挺好，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
1: 记得刚进来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会哭醒，为了不让自己失眠，我每天让自己做好多好多的事情，让自己累到没有办法再去想其他的事儿。但即便是这样，现在有人看见我读书就来问我问题，总算让我找到一件可以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事儿。
2: 同时你也帮助了很多人，
1: 因为我不想再有人像我一样把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都浪费在这里。

0: 我已经在这里待3年，等你出来，你认识的世界和现在可能完全不一样了。我不恨你们，我只是恨我自己。
1: 这份是心理医生为顾宇出具的报告，你们看一下。这份报告确认，顾宇患有中度抑郁症。
2: 被告人申请了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吗？
0: 有，
2: 但是公诉人并不认同减轻量法的原因。
1: 理由呢？
2: 顾宇虽然患有抑郁症，但他并没有丧失认知能力，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理应负刑事责任。
1: 看起来就算能够轻判，但也免不了牢狱之灾呀。等你们见到顾宇就知道了。如果真的把他关进去，估计熬不过一周。但法律就是法律啊。罗法官他们当年办的那个金雕案，不也判了3年吗？
3: 也许这个案子的争议，并不在顾宇身上，
4: 那是在谁身上？黄金蟒。黄金蟒？这黄金蟒能有什么争议啊？
3: 二位知不知道，黄金蟒为什么这么珍贵？黄金蟒体内缺少黑色素，所以它的身体呈金黄色，它没有保护色，无法躲避天敌的攻击。 而且它免疫力低下，很容易生病，根本就无法在野外生存。这些因素都是导致黄金蟒稀少和珍贵的原因。但重要的是，早在1981年，黄金蟒被美国人发现之后，就开始做人工繁殖和培育。可以说，眼下市面上的黄金蟒都是人工养殖的。
1: 那既然已经人工养殖了，为什么它还是濒危动物呢？
2: 是不是因为它很稀少？
3: 所以才被收录到国家保护动物名录上的。但是，只要黄金蟒还在名录上，按照现有的法律条规，顾宇这案子就是板上钉钉，没戏。不，我们不要自己先把案子定死了。既然黄金蟒被专家收录到保护动物名录里，就一定有他们具体的理由。现在黄金蟒都是人工养殖的，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欧美国家把黄金蟒作为宠物饲养已经合法化了。
5: 我想去拜访一下那些参与编辑国家保护动物名录的专家。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分级的理据到底是什么。

0: 他们的理由才是我们审判最重要的依据。莫法官，我建议顾宇这个案子应该往这个方向考虑。
1: 我赞成。
0: 对不起，我有事情得出去一下，麻烦二位把参与编辑国家保护动物名录的专家名单列出来一份，我想去一趟。谢谢。
2: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特意跑过来，往里点。
3: 当然是急事儿啊。
2: 说。
3: 碧波的货轮停在临沂江三号码头，这艘船上装满了化学物质，
2: 苯酚，水中酚含量严重超标。
3: 你都知道了？
2: 看到消息了。
3: 看来你的心还是在环子町。
2: 检察院那边还是上不了船。
3: 我查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想强制上船的话也可以，但是
2: 这件事情太敏感了，如果他们这么做，帝国相关部门很有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渲染成国际事件，
3: 这就是问题所在。岂不是梁阿锦直接冲到法院去质问我们了？
2: 我能帮什么忙？
3: 你得帮着想办法呀。
2: 我能想什么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们总统，
3: 我还不了解你。从大学开始就你鬼主意多，你就直截了当一回行不行？别卖关子了，我知道你有办法。
2: 直截了当？那蒋丹他们的想法不就是最直接的吗？在我看来，你们的核心矛盾不是污染，而是舆论。既然帝国在赚我们的钱，那他们就要守我们的法。舆论交给真相来澄清，登船检查怎么了？
3: 对呀，哎，有时候我真佩服你的魄力啊！什么复杂的问题到你这儿，你马上就能看到重点。
2: 我还羡慕你的耐力呢，十年如一日在基层法院，在那么多需要经济发展的地方，还能守住自己环保的态度。
3: 说只要经济好了，环境也能变好。可事实证明，经济越好的地方，它不一定生态就好。很多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其名曰保护环境罢了。
2: 所以说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拥有法外特权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依法对帝国货轮的排污行为坚决说不。
1: 两箱哈、
4: 啊。All right, guys, cheers.
5: Cheers.
1: 妈，这个包厢里还要两箱酒。啊？喝完了，两箱啊？嗯。还要那最贵的啊？哎呦天哪！哎，这些外国人怎么这么大方啊？这几箱酒可是咱们几天的营业额。我去给他们拿去了。
4: 我们是路上说你们菜太好吃了
1: 啊！谢谢。
4: 一会儿给我们再来五箱酒好吗？
1: 菜你们喜欢吃就好，那个酒等会儿再点吧。不是刚点了两箱吗？
4: 啊，没事没事，我们喝不完呢，就算在这儿吧，下次再来喝。
1: 存酒啊，阿妈啊，他们想把酒存在这儿。啊啊，可以可以，可以的。啊，
4: 那我们买单吧。
1: 哦，好，您是扫码还是？
4: 不，要付现金。
1: 啊，太多了，用不了，我还没给您算钱呢，您稍等啊。
4: 不用算了，多了就存在这儿吧，我们下次再来。啊？
1: 啊，存这儿啊？
4: 嗯。
1: 啊，那谢谢啊，谢谢。
4: 不客气。
1: 你就算一下今天花了多少。那这。
6: 等一下，请问你是哪里人？
4: 你是？啊，
1: 他是我儿子。
6: 妈，如果没猜错的话，您是帝国商务部的人啊。
4: 我们吃饭喝酒付账，这很正常的呀，有什么问题吗？
6: 请你们离开。
4: 你们这家菜做的太好吃了，我们非常喜欢。耿先生，现在下班时间了，不要这么严肃好吗？
6: 知道我性格。这位先生，您看一下，我们店里有监控，您刚才的行为都记录下来了。如果你还不愿意离开的话，我只能打电话请警察来让您离开。
4: 别打了，别打了，我们现在就走。
5: 妈，
1: 怎么回事啊？
6: 你先把屋里东西收拾一下。啊，没事没事没事，你去吧。

0: 妈年纪大了不知道，你就不能想一想吗？
1: 什么样的人会到我们这种饭店消费这么多钱？那一大箱子钱你都敢收啊？
2: 不是，我也很奇怪啊，他们到底什么人呢？
1: 他们是我这个案子当事人，他们刚才那种行为就是在对我行贿，你知道吗？
2: 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在跟你行贿呢？
1: 他们叫我耿先生，他们要是没有准备，他们怎么知道我姓耿啊？
2: 你冲我发什么脾气？这店里每天那么多人来吃饭，每个客人进来我都问问认不认识你耿大庭长，有没有什么案子在你手上是吗？这是你工作上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跟我聊过工作上的事儿？我怎么知道你现在手上有什么案子在办啊？
3: 哎，徐飞，
4: 哎呀，你跟他喊什么呀？刚才是我让他这么做的。啊！快快快快，把他叫回来！去去去！
5: 徐飞，找你半天了，原来你在这儿啊！哎，你干什么去啊？
3: 你别管我。
5: 对不起啊。是我不好，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啊。
3: 你就是在怪我，你就是怕我影响你工作。
5: 我刚才那是一时冲动，说错话了。
3: 冲动，耿念，这不是第一次了。我是你的家人，可你永远对外人比对我更有耐心。
5: 对不起啊，我知道这点我做不好，请你原谅我，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3: 别跟着我。
0: 昨天晚上事件的全过程，我们家的监控录像全都录下来了。
6: 这些人真厉害啊，才几天功夫就找到你那边去了。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还资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民事案件，它跟金钱走得很近，随时都会有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可偏偏我们也猜不到他们会用哪招。为这事儿没睡好觉吧？你放心，你应对得很好，但是你还得有心理准备，回去跟家里人好好说说。这是第一次，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不希望我们的家属因为我们的工作而被困扰，啊。
7: 是。帝国货船，你怎么看检察院那边要强制登船的说法？
8: 这事儿我研究好几天了，我是这么想的，院长。其实这个事儿啊，是属于海事海上范畴。所以我建议呢，非常水务局去海事法院申请船舶扣押令，如果行得通的话呢，检察院那边我跟他们说，让他们把案子给撤了。
6: 你是说这个案子移交给海事法院？

0: 他们是传播案件的专家，交给他们合理合规。再说了，他们给我下了套，如果我们停继续审理的话，到时候在舆论上他们一定会大肆的添油加醋，趁他们注意力还在我这儿，让海事法院那边速战速决。
1: 海事法院的上诉案件由省高院管辖，
2: 我先跟曲副院长那边汇报一下。
3: 自从你们实行了这个环境司法改革，这把我给折腾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高血压都犯了好几回。
2: 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各种小毛病都是正常的，我也是，平时要多注意一下。
3: 哎，你看看我那桌上有多少牢骚信，这敝国的企业说是要撤资要关厂，哎，真是的。
2: 老许，你经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应该更清楚，这个现在啊，在国际上他就是有一些人专门戴着有色眼镜盯着我们，说我们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 GDP 的增长，说我们只要经济利益不要环保，甚至在很多的领域都对我们进行无下限的抹黑。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3: 是是是。好，进来。
4: 曲副院长好。
3: 老曲啊，你们法院来了行动通知，说今天要强制登船。
2: 徐副市长，希望大家对于我们的工作多多的给予理解。我认为此时正是宣示我国司法环境建设成果的最佳时间点，要让一些人知道我们中国人治理环境的决心，要让他们懂得尊重中国的司法制度，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进行环境建设

谭教授，您等一等，不是我缠着您，但是对于黄金蟒收录在国家保护动物名录的分级，我是有疑惑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案子就没办法推进下去。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

0: 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1: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0: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送要的，加我先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4: 哎，
5: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送2张床，33万张。第一层啥机？还有电视柜，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5: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5: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5: 晓得的。
6: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嘉禾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0: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得响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粥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1: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10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0: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1: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6月27号到28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

0: 立马扫起来。
1: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0: 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说也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售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1: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好礼四，价值2万元，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错。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给老子又在搞啥子鬼名堂吧？
1: 预防老年痴呆。啊？喝啥子？预防老年痴呆。啪啪啪啪，
2: 灯光。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
0: 然后呢，你是高抬杠，看不行吗？这个三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的动作，快点起来，影响不好啊！
1: 是是是。
0: 快点！
3: 快点！快点！给我抹场。别说，还挺解闷儿。
0: 有点安逸。
3: 等会儿。哎呀，我现在看到一股恼火心痛的呀。
0: 这，我这，
3: 这，
0: 发了发了，他怎么了？
3: 报告政府，老。

0: 自绝人民，你去改造，
1: 关你啥事？
0: 回去。

0: 好吧，对面近期做的蛮好，蛮好啊！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1: 所长，
0: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所里头的宝贝疙瘩。
1: 所长，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所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1: 都安排好了。
2: 走，出发。
1: 所长，杜向东来不到了。
2: 你讲什么？
1: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2: 就你替他领？
1: 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2: 相亲呐。所长，你介绍的嘛？
0: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刘文芳同志，好，登记一下吧。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哦，他在这儿，
1: 二楼车间。
0: 刘芬芳，咋事？你是刘芬芳啊？
1: 是有啷个呀？
0: 没事。
1: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我们家叫都向东，你一说到介绍的吧？嗯。等会儿哈。哎，那个娃子长得真多，像个电影明星一样，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那个不找个饭店嘞？
1: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面馆好，
0: 面馆好。 哎呀，那个菜面和眼里的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蛮实在的，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你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3小时。
0: 那你快回去吧，他让人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0: 咋个还不走哎？咱以后还见吗？转过去。
1: 不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认证，俺说明女娃儿比他认可。哥，小段，你咋这能上？哥给你凑齐啊！
2: 哪能快点回来？
1: 哎，柚子，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都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2: 这个朋友都没说，改天晚上能不用抓子？
1: 没了吧？
2: 啊，干净。
1: 首长呢？
2: 你找他做对？
1: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
2: 你说话算话，
1: 你又去呀？你咋个又言不尽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不是说的你收拾你。
3: 谁说我是还不一定？
1: 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你？
2: 哎呦呦，你还凶起了嗦？
1: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3: 都不要了，
1: 除了那录音机啊。
4: 说个串串。咋办完了吧？啊！
5: 报案！报案噻！啊！报案！哎哎。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首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天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余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三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库长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话。
2: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3: 来，送我嘞，不，抽根好嘞，来，
4: 我给你摆个老实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5: 那市场上乱
6: 了。接上了，死去嘞。
4: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
7: 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
1: 你这会儿去啊？
2: 陆广东，
3: 下来。
2: 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哎，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
0: 3年4个月。
2: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盗窃啊！
4: 站起来，
5: 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吃不打你干嘛呀？
3: 哎，都靠边边站。

0: 接着走，看啥子？走啊！云斌，我喊你走啊！走！哎，你别推了，你别动！
1: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坐着嘛，就跟打闪闪了。
0: 搞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云斌，
0: 我喊你跟我站起来呀！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你给我站起来！
1: 怎么了？耍赖皮的。有事说事，怎么了？ 我不该在这儿，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别，起来，起来，给我起来！啊！
0: 你别放了手！
1: 哎，放开啊！
0: 你别动我哥！
1: 快打！啊！
0: 看什么看？
2: 大哥，你别碰那伤，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哼，
1: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2: 蹲下，把我口枪蹲下，快点！
1: 没事啊？
2: 走。没事吧？

0: 这小子可以哦，今天这两下子看来确实挺准的。没得事的嘛，
1: 可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2: 他没得事。
1: 不过这个小子啊，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到嘞。
0: 他有什么东西啊？
1: 他把他们六级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个女的嘛，哎，这个小弟儿更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
0: 哼。
2: 他们走哪一步了？
1: 老规矩嘛，剃头。哎，手表。

0: 028，姚彬彬，13号间。轻点。过来。
1: 不要乱动。

0: 028，新来的，让他睡二班，他手上有伤，过去吧。
1: 行啊，小子啊！
2: 行啊，你啊！二十万，
0: 上！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让你们把这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3: 信信信信信！
0: 有事还管教，给脸不要脸。
4: 走。

一二三，走！回来！快点，张浩，张浩啊！029，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 把手伸出来，捏着，翻过来。

0: 哎，兄弟，怎么进来的？
1: 这小脸儿，可惜了。
2: 姓肯啊，
1: 讨厌。
3: 笑啥呢？叫啥名字？
0: 三哥为你划了。
3: 让你说了。再说牙给你背下来。叫啥？
4: 凶我。
3: 删了，删了，删了，删了。你是刘畅的呀？胖。哎。
1: 三哥，你说。
3: 收拾我的铺盖卷，往后挪。啊？你睡头包，宽敞，干净。快啊！把这挪。
5: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6: 古榆镇马家坡水库。
5: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
6: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超，
7: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为圆形，创缘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5: 死因？
7: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0: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我们又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6: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5: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员，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都别动，
1: 杜管家，
0: 谁让你睡这儿了？

0: 嚯，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1: 三个钟挺有意思啊，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哎，
0: 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哎，

0: 行，包上吧。
1: 啊，
0: 上点料，包上吧。
1: 老侯，帮忙包一下。

0: 刚才那大夫是？
1: 宝，你怎么？
2: 什么情况？
3: 那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三甲人员。
3: 有什么关系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技术活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裹这个乱了。按了一劫，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小杜，张路今天机器坏了，老爸喊你去看一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了嘛？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1: 好了。
2: 那个剁掉，我能修，
1: 没你事儿。
2: 我真能。
1: 怎么回事？
3: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有些。
4: 不，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50年代的仿塑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1: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4: 这个修不好，最换配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话也是，而且还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1: 能拆吗？
2: 应该可以啊，都报废了嘞。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呀？

0: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在肉场有亲戚是吧？
0: 哪那么话，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杜管教，你手艺真好。嗯，吃你的吧。
1: 杜管教，你们吃点。
0: 你们吃。
1: 真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那个动他，他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你，哪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了点。
2: 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
4: 蒋介石心里却不是滋味，担心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威胁其统治。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在1940年的下半年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5: 1940年7月，国民党中央召开5届七中全会，会后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中央提示案。如果按照提示案的规定，5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将被改编为10万人，并将全部赶到黄河以北狭小的冀察地区。中共中央一面据理与国民党交涉，一面于1940年要求全党做好应变准备。在这一背廊桥战役，韩德勤所部10000余人进攻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结果大败而归。影片《东晋序曲》真实再现了新四军部队同国民党苏鲁皖部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向朱德和叶挺等发出号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中央命令，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

11月9日，朱德、叶挺等发出家电，驳斥何应钦的耗电中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并拒绝其强令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声明为顾全抗战大局，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的让步，于12月8日又发出奇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12月9日，蒋介石发出首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移，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940年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香为前敌总指挥。12月29日，上官云香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以其第52108师为右翼军，展开封锁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展开封锁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以第79师于太平、时代之间，以第62师于廊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新四军皖南部队南进；以第88军、中义救国军和第2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廊西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继歼灭。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礼品先部于江北武威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渡江北移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共内战已成。

0: 他们的目标是北宜安全问题，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的部队积极做好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
1: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集结。
2: 这一扣，走扣了5年以后啊，就等于失掉自由了。1月17日，蒋介石悍然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声称将叶挺交付军阀审判，国民党顽固派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内外一片震惊。面对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机。
3: 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针。1月17日，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报》。” 刊登了这一个事变的消息，却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强行阻拦。周恩来满腔愤怒，在被开了天窗之处提写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使操戈相见何及”的题词，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
1: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摧毁抗日力量的罪行，要求严惩发起内战的祸首，停止反共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严整抗战阵容，坚持抗战到底。同时， 中共中央及南方局还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舆论，以及向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交谈等方式，介绍皖南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坚持团结的立场。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同日，毛泽东发表谈话。 提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承认错误，惩办祸首，恢复叶挺自由，抚恤皖南新四军全体伤员将士等12条要求。皖南事变的影响，对全国抗战来讲，开了一个呢国以国民党中央。
4: 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这样的一种先河，揭露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动员号召全国人民呢反对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这种行径，而在军事上呢，进行了处于防御，那我做防御，防止国民党的进攻，维护了国共合作。
1: 抗战的这个大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大局为重，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立场与合理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纷纷表示抗议，要求蒋介石改弦更张，停止反共。 各地方实力派大多表示中立，与蒋介石保持距离。全国文化界数百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挑起内战的政策。苏联、美国、英国也对中国可能爆发内战造成有利于日。

日本的局面表示强烈担心，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正式向蒋介石表示，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 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1941年3月8日，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以后已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国民参政会仍选举。 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谈话间，蒋介石有意回避围攻新四军事件，并将各地反共活动的责任推到下级身上。对于共产党抗日武装活动区域和规模等问题，蒋介石既不直接回答。 也不再讲开赴黄河以北的事情，而是含糊地表示，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威信大力提高。

真正以改革破难题、促发展、增优势。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听取上半年改革推进成效、重大改革攻坚情况、小切口改革破题情况汇报，查摆堵点短板，部署下半年重点改革攻坚任务。孙旭东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围绕18+3+7+X 体系架构，聚焦重点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发力，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细，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小切口破局路径愈发清晰，改革赋能发展成效凸显，改革共赴氛围日益浓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正视短板不足，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齐薄弱环节，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深化改革创新，推动一批标志性举措和改革成果落地见效。孙旭东强调，要锚定目标、对准跑道，牢牢把握改革共赴主攻方向，要聚焦重大平台，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提速三新社区、模材料小镇建设，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底盘，要聚焦项目要素，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优质内生裂变项目布局流转，推进园区厂房投建运营一体化、低碳零碳建设、规划土地弹性管理等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聚焦创新生态，深化教科人一体改革，扎实开展鸿鹄行动，聚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要聚焦内外双循环，联动推进自贸加保税加跨境改革赋能产业，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让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切实感受到改革红利。要聚焦民生共赋，推进重企村农多主体共建共享模式，做深做透文化、医疗、教育领域改革，

0: 迭代数智赋能基层治理望潮模式，深化云校研究院景企院协同改革，以改革夯实基层治理平安稳定根基。孙旭东强调，要压实责任，扛起担当，以正确正机关抓好改革落实，要牢固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理念，坚定不移做难而正确的事，统筹抓好当下改与长久力，以制度固化改革成效，要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责任担当争当改革先锋，强化协同联动，形成全员参与全域推进的改革工作格局，以高站位视野主动向上争取，系统谋划一批契合政策导向、贴合发展需求、带动性强、含金量高的改革事项，积极争取更多政策资源试点落地萧山，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逼近，全区防汛防台形势严峻复杂。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瓜沥镇实地督导检查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严之又严抓好防台措施，细之又细守护群众安全，全力筑牢防台防汛坚固屏障。老旧危房和老街低洼区域是台风防御的关键风险点位。孙旭东深入瓜沥镇塘头社区，实地踏勘两处老旧危房，详细询问房屋结构、居住人员日常巡查台账及应急转移预案等细节，并叮嘱现场工作人员要时刻紧绷防汛防台安全弦，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针对老旧危房抗风防雨能力弱、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从严从快落实管控措施，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瓜沥镇区住建局、区文旅局、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当前防台工作推进情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安排及应急预案落实等汇报。孙旭东强调，瓜沥镇要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立足辖区老街密集、低洼易涝、老旧房屋集中的区域特点，把老街防汛排涝、人员安全转移作为首要任务。要全面摸排老街商户、住户、危房居住人员，建立动态人员台账，制定一对一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安置点位、责任人，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区住建局要立足行业监管职责，全面排查老旧危房、在建工地、市政设施安全隐患，督促施工单位停工停产、加固围挡设备、闭环整改各类风险问题，严防房屋坍塌、设施倒伏、积水倒灌等次生灾害。区文旅局要从严落实行业防御管控，重点聚焦各级各类文保单位、历史建筑、文博场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和安保值守工作，守护文物与人身安全。区应急管理局要统筹全区应急力量和防汛物资调配，强化应急队伍备勤待命，健全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高效处置的工作机制，指导各镇街做好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应急避险等各项工作，确保防台措施闭环落实。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政协召开通报协商会，专题听取区公安分局半年度工作情况。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晶、区政协副主席施立军、汤卫、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公安无人警用装备演示，实地视察了小警察夏令营营地，认真听取了工作情况汇报，并进行了协商交流。大家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区公安分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大局，锚定进入全国县级公安机关第一方阵前列目标，忠诚履职，勇于担当，扎实推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

0: 实木家具，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3: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2: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看好了，
1: 又有一条鱼上钩了。
0: 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
2: 虚拟股票拆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每日
3: 你们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2: 返利翻倍的
4: 这个 APP 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2: 比8%啊，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5: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6: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7: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8: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9: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10: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11: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7: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8: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装节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8: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8: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给老子又在搞啥子鬼迷汤吧？
1: 预防老年痴呆？啊？说啥子？预防老年痴呆？
0: 啪啪啪啪！等我关了。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然后呢，你是高抬子，看不起我们这个单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得动作，好，你起来，影响不好啊。
1: 这人说，到，没人工呢，那七点磨半个钟头了。
0: 是是是。 快点！给我磨蹭！别说，还挺解闷儿，
1: 有点安逸。
0: 等会儿，哎呀，我天天看到一股脑壳青铜了呀！
1: 快点！
0: 这，快点！这，糟了糟了，他怎么了？
2: 报告政府，老三吃鸡翅了。
0: 哎，
3: 还救不起！哎。
0: 救车来人找粮了啊！快帮忙！啊！来，还摔一个！摔了！还有吗？啊！切！你说这图啥？
4: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晃就过去了，再哪还不是一辈子？
5: 你这是自掘人民，你去改造，
0: 关你啥事？回去。

0: 好吧，都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1: 所长，
0: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所里头的宝贝疙瘩。
1: 所长，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所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1: 都安排好了。
2: 走，出发。
1: 所长，杜向东来不到了。
2: 你讲什么？
1: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2: 就你替他领？妈的，
1: 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2: 相亲呐、啊。所长，你介绍的了吗？
0: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同志。
1: 哦，好，登记一下吧。
0: 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
2: 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
0: 我找刘芬芳。
2: 咋事？
0: 你是刘芬芳啊？
2: 是有啷个呀？
0: 没事。
3: 哎，站到！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我们家小偷相东，你说到介绍的吧？嗯。等会儿哈。哎，那个娃子长得真多，像个电影明星一样，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三个小时车过来。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那个不找个饭店嘞？
1: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面馆好，面馆好。
0: 哎呀，那个菜面和你的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蛮值的，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你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3小时。
0: 那你快回去吧，他让人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0: 你咋个还不走哎？
1: 咱以后还见吗？
0: 转过去。

0: 我给主持。
1: 哎，你不要打破乱说的，人家这个是爱的印证啊，说明女儿对他的认可。
2: 哥，
1: 小朱，大胆的上，哥给你抽起啊。
0: 哪能快点回来呢？
1: 哎，柚子啊，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0: 这个朋友都没耍，改天晚上都不要做啥子。
3: 没了吧？
1: 啊，干净。
3: 所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吃倒霉去，要是所长要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1: 哎呦呦，你还凶起了嗦？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说个串串。
4: 咋办完了吧？
5: 啊，保安，保安噻，啊，保安啊！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首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年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嗯，有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三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库长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话。
2: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3: 哎，来，送我嘞，不，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实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4: 那市场乱了。
5: 接上了，死去嘞。
3: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你这会儿去啊？让东，
1: 下来。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
2: 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3年4个月。
1: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
2: 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许文国涉嫌故意伤害，
3: 要盗窃啊！
4: 站起来，
3: 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吃吧，干嘛？
3: 哎，都靠边边站。

0: 接着走。
1: 看啥子？走啊！
2: 明明，
1: 我喊你走啊！走！
3: 哎，你别推了，
0: 你别动！
1: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2: 啥子嘛？教官打闪闪了。
1: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明明，
1: 我喊你给我站起来呀、啊！
3: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1: 你给我站起来！
0: 怎么了？
1: 那耍赖皮的。
0: 有事说事，怎么了？
2: 我不该在这儿。
0: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2: 彬彬，
0: 起来，起来，
3: 给我起来啊！
1: 你别放了手，
3: 哎，放开啊！
1: 啊，你别动我哥，
3: 快
1: 打！
3: 看什么看？不服啊！
1: 大哥，你别碰那手！
3: 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
1: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4: 蹲下，全部靠枪蹲下，快点！
0: 没事吧？

0: 没事的嘛，可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啊，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到了。他有什么东西啊？他把他们六机场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个女的嘛。哎，这个小弟儿更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到了。
1: 哼。他们走哪一步了？
0: 老规矩嘛，剃头。
2: 手表。

0: 028，姚彬彬，13号间。轻点。过来。
1: 还有蓝东。
0: 028，新来的。让他睡2班，他手上有伤，过去吧。
2: 看啥呢？看啥呢？
3: 行啊，小子。
4: 行啊，你啊，你看你干啥你这啊？
0: 干什么？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人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5: 信信信信信。
0: 有事喊管教，给脸不要脸。
1: 走。

0: 29号徐荣国14街。
1: 张浩，都张浩啊！
0: 029，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

0: 哎，兄弟，怎么进来的？
1: 这小脸儿，可惜了。
2: 姓肯啊，
1: 讨厌。
3: 笑啥呢？叫啥名字？
2: 三哥为你划了。
3: 叫你说了。再说牙给你背下来。叫啥？
4: 生我。
3: 删了，删了，删了，删了。你是刘畅的呀？胖。哎。
1: 三哥，你说。
3: 收拾我的铺盖卷，往后挪。啊？你睡头板，宽敞，干净。快啊！把这挪。
5: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6: 古一镇马家坡水库。
5: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
6: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畅，
7: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可谓圆形，创缘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5: 死因？
7: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0: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又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6: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5: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员，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都别动，杜管教，谁让你睡这儿了？
1: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0: 党的政策没你懂，
2: 死，
0: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3: 往国挪，来，光哥这儿挪，来，快快快！

0: 嚯，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1: 三个半钟挺有意思啊，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

0: 行，包上吧。
1: 啊，
0: 上点料，包上吧。
1: 老侯，帮忙包一下。

0: 刚才那大夫是？
1: 好，你怎么？
2: 什么情况？
3: 你俩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三甲人员。
3: 有什么关系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技术活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裹这个乱了。按摩一劫，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小杜，张伦杰的机器坏了，老板喊你去看一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吧嘛？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1: 好了。
2: 那个剁鸟，我能修，
1: 没你事儿。
2: 我真能。
1: 怎么回事？
3: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有些。
4: 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50年代的方叔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1: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4: 这个修不好，最换配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瓦也是，而且还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1: 能拆吗？
2: 应该可以啊，都报废了嘞。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呀？
2: 我哥。许文博。

0: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再正常，我亲你。

哪那么多话，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我娘，你手艺真好。吃你的吧。
1: 多少肉？难吃点。
0: 你们吃。
1: 真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那个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了？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你，拿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了点。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
0: 我试试。
2: 哦，螺丝还在那儿。
3: 说袋子脚里了，
0: 把这个板插上。别动。
2: 行吗？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
0: 帮你摁。
1: 看着底下。用脚垫儿
0: 松了。对。
1: 出来了吗？
2: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3: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我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3: 那我不说了。
2: 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3: 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林青，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放。
1: 先试试。

0: 我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望了多久？嗯，你有什么思想包袱？

0: 我们给装上吧。你怎么来了？
1: 找我的。
2: 没事，说句话就走。
0: 什么事儿啊？
1: 上回我送过来六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许文国、姚彬彬。
0: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1: 六机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家我先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

0: 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急事儿得麻烦你去一趟医院，帮我看一下，因为我们有个当事人的妻子啊，她怀孕了，刚才情绪一激动，送医院了，去抢救去了。我们想第一时间知道她的状况。
1: 我都辞职了。
2: 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吧，你要是自己不方便去呢，你就找一个同事帮忙照顾一下。啊，因为这家是孕妇。
1: 好，我知道了。
0: 还有啊，今天晚上我可能又得晚回来了，你跟妈说一下。
1: 知道了。
3: 耿念那边完事儿了。
1: 嗯，
3: 出去玩去，去去去。
1: 行，那我走了啊。
3: 哎，
1: 锁好门啊。
3: 嗯。哎，徐飞，生日快乐。
1: 谢谢妈。
4: 8点晚餐是否按时到？
1: 不好意思啊，临时有点事儿，麻烦您帮我取消吧，谢谢。

0: 现在什么情况？
1: 还在手术室里没出来呢，希望母子平安吧。哦对了，政委的儿子在家里没人照看，我一会儿去看看啊。
0: 好，你也注意安全。
2: 没事吧？
0: 希望母子平安。
3: 我老婆怎么了？
4: 她情绪上有些激动，有早产的征兆。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的人已经送她去医院了。
3: 她没有危险吧？
4: 医院那边一有消息，我就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
3: 检察官同志，能不能让我去看看她？我求求你。
4: 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向公安那边提交了申请，手续一下来，你就能去医院了。
5: 来，进来。妈，家里来了一个小客人。
6: 这是我一个师兄的孩子，他们家这几天有点事儿，孩子需要在咱们家住个几天。
7: 没问题，
6: 叫奶奶。
8: 奶奶好。
7: 哎，你好。哎呦，你叫什么名字？
8: 小宝。
7: 哦，小宝，肚子饿了吧？奶奶给你做点吃的好吗？
8: 嗯。
6: 这样，我们先去洗个澡，换件衣服，等饭好了，我们就一起吃饭，好不好？
8: 好。
6: 走，告诉你昨天在哪里啊。

0: 医院那边怎么样了？刚问过，还得抢救。这胡兆宇也太过分了，居然到现在都不认。
1: 公安和检察院查的这么久，怎么还没找到胡兆宇和金萌对偷牌知情的证据啊？
2: 梁中可能要么他确实不知情，要么他就是反侦查能力太强。
3: 但是公诉人那边坚持要起诉金萌水务和胡兆宇。
4: 有件事我想不通啊，就凭这个正位，他哪来这么大能量啊？这么多污水排放下去，要造成多大的污染？
3: 还有，谁来修复？又是国家吗？再这么下去，那肥的只能是那些黑心企业，苦的都是老百姓了。
5: 原告、被告的证词现在互相冲突，我看被告的供述有条有理，像是经过多次演练的。
6: 胡兆宇也好，段慕宏也好，他们是不会轻易更改证词的。
7: 事实胜于雄辩。 听说你在里面跌倒了，他们安排你体检，体检结果出来了，医院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诊断，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复查一下。医生说，
5: 肌肉会逐渐的萎缩、衰弱，最后完全丧失运动能力。 只是呼吸衰竭，你知道。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化工企业，待遇非常好，环境非常差，那里缺水，我们只能喝井水。谁知道？ 厂里的废水往年就失修，发生渗漏，重金属超标的污水就污染了井水，后来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所以我能得渐冻症，我一点都不奇怪。小的时候，身子早就重金属超标了。要是有一天没有死，那我不成超人了？
6: 好笑吗？检察院又再次提出了认罪认罚协议。如果我们配合调查，同时又检举揭发的话，可以趁你还能活动的时候，争取保外就医。
7: 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保外就医没有意义。怎么会没有意义？这是我以专业角度给你最好的建议。打官司你快乐吗？这是我的工作。官司打赢了呢，你快乐吗？每个律师都会快乐。
6: 人生唯一的快乐，就是挑战不可能。命运把我变成这样，我不愿。我说能进行业最好的公司，我就能进。我要当总经理，我就能当。大疆金融年年亏损，我偏要让它起死回生，这是我抗争的方法。

0: 事。
1: 心跳，他不会再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强壮的跳动。

0: 徐飞姐，他们这是犯什么事了？
1: 我也不太清楚，我是替我们家耿念来看看情况。手术多长时间了？
0: 快4个小时了，孕妇出血严重。

0: 作业写的差不多了吧？嗯，来，喝杯牛奶。喝完之后早点睡觉，明天还有上课呢。嗯。夏阿姨，嗯，你的阳台好好看，
1: 喜欢吗？
0: 喜欢。多肉你喜不喜欢？
1: 喜欢。
0: 那你挑一个我送你。
1: 真的吗？
0: 嗯。我去年过生日，我爸爸和我做了一个超美的多肉森林。 我希望你也能看一看，真的，它一定很棒吧？你喜欢植物吗？
1: 喜欢，我长大之后想当植物学家。对了，我还没给你看我之前在公园画的植物呢，
0: 看看，嗯，来，看看，这是小苦榄，嗯，一种多年生植物，嗯。 这个是石蒜，就是那个花叶永不相见的彼岸花。嗯，它也是多年生植物。
1: 还有吗？
0: 嗯，这个是多肉，
1: 你们俩都喜欢的多肉。
0: 嗯。
1: 月季，嗯，你画画画的也很好。

0: 哎，时间差不多了，那回去吧，你明天还要开庭呢。我不回去了，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这看卷宗呢。你先回去吧。
1: 知道你压力大，要不这样吧，晚上陪你再待会儿。
0: 你是有家庭的人，和我不一样，你赶紧回。
1: 徐飞今天不会值夜班吧？没
0: 有，他前段时间不是身体不好吗？我让他辞职了，现在在家休养。你早说呀，就不麻烦他往医院跑一趟了。
1: 没事儿，哟，说到这个倒提醒我了，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把他的问题医院的情况怎么样？
2: 喂，徐飞，怎么样？刚生了个小女孩。
0: 母女平安。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这么晚你还在医院呢？那一会儿我去接你吧。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啊，好。母子平安。哎，
1: 生了个女儿。
0: 行，女儿好啊，是妈妈的小棉袄。
2: 画的真好，对，这孩子有天赋啊！哎呀，刚才我都听了，没想到发生这么多的事，那孩子还小，幸好怎么办呢？
3: 困难都会过去的吧，看看怎么能够帮到他们。不过这孩子真好。

0: 爱学习，说了长大要当一个植物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韧性的孩子，会好的。
1: 我看见那孩子，我就想起你小的时候。你说那时候吧，我就光顾着挣钱养家糊口了，我就顾不上你了。你怨我吗？
0: 那个时候肯定怨您啊。那个时候就觉得您不理解爸爸，也不怎么管我。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长大了，谁都不容易，你也不容易，我不应该埋怨你。我挺幸福的啦，你看我跟我妈在一起生活，妈就在我身边，多好啊。
1: 说这种话，我这心里可知足了。哎呀，有点对不住你啊。
0: 哎呀，妈说这话干嘛呀？
1: 哎呀，都过去了。
0: 您成为我的妈妈，我很幸福。
1: 你成为我的女儿，我也很幸福。

0: 那我走。那我走。熬了个通宵啊。厅长，检察院那边的诉求你怎么看？下午2点，准时开庭。现在开庭，回忆庭对此前庭审的事实部分将向你们进行核实。被告人证为。
1: 胡兆宇有没有要求你们接受过高浓度废水？
2: 有，
1: 他让我们用稀释法处理。
2: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处理，而是直接偷排？
1: 因为这一点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我们的硫化床、曝气室都有故障，这些我都向公司汇报过。
0: 公司让你们怎么处理啊？
1: 正常处理低浓度污水，浓度高的先放着，不能处理就排放掉。
0: 而你们是怎么做的？
1: 我们是把高浓度污水和低浓度的混合，然后利用暗管偷偷排放。
0: 胡兆宇，
1: 我向你介绍公司工作流程，当时就介绍了 SBR
3: 处理的暗管。那你没说那是偷排的暗管。
1: 后来你入职，在入职会上你是不是说过，高浓度废水是我们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我们多收高浓度废水？后来开完会，我马上就找了你，告诉你我们公司的装置没有办法处理高浓度废水。
3: 所以事后我就准许了你进行二期设施改造的项目。
1: 二期改造里包括建造暗管，
3: 证据呢？我问你，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跟我汇报了你要偷拍？我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准许你要偷拍？
1: 你指示没有明示，
3: 你的意思都是你猜的，我从来没有给你指示过。胡总，二期工程已经差不多了，里面的管线也都基本完成了，你全权负责就行了。重要的是。 能达到处理效果，
1: 明白，顾总，这杯水的浓度太高了，我们处理不了啊。是处理不了啊，还是不想处理啊？
3: 是真的处理不了。成功，我很信任你的工作能力。运营部提的要求，每一次公司可都是支持的。公司也希望你能回报公司的支持。
1: 听您这批水啊，存太久了。

0: 这几天要下雨，我们准备用老办法全排掉。你自己看着办吧。
1: 胡总，你是知道的，
0: 之前污水处理报表超标，我每次都跟你请示啊，后来是你让我别给你发邮件了，之前口头汇报，你早就想好要陷害我。
1: 编故事要讲个逻辑啊。 2007年到的公司，2010年的时候就做主管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偷排了。我2013年才过来，你凭什么说是我指使的？

0: 胡总，明年开春就来接我的班了。胡总好，运营部的总经理小郑，年轻有为啊。
1: 胡总，以后多指教啊。别这么说，我也是从技术人员做起来的，就坐了你这个位置。
0: 那以后更要跟胡总多学习了，
1: 互相学习吧。
0: 胡总，我看有些工作我们现在就开始交接吧，你要好对公司提前做个了解。
1: 可以啊，嗯，员工，方便的话，把公司所有的运行图和报表发给我一份吧。嗨，
0: 他以后就是我这个位置了，所有的资料都可以给他，不用忌讳啊。
2: 那胡总，我留您一个邮箱吧。
1: 我这刚来公司，邮箱还没有注册，
0: 你发我 QQ 吧。行，我想起来了。
2: 长官，审判长，我想起来了。
3: 你想起什么了？慢慢说，别着急。
2: 吴兆宇他第一次来公司，不是2013年的5月，是2012年的10月。当时我就把公司的暗反排列、污水处理能力、数据都给他了，用的不是公司邮箱，当时我用的是 QQ。
3: 那个老电脑还在我家里，你们快派人去查，里面可。

0: 找到了，行，带回去给纪元那边看一下。
1: 蒋检察官，
0: 我前去揭发，但是呢，他毕竟触犯了法律。他现在的意思是想尽快出来与妻儿团聚，但是呢，他不想让小宝知道他坐牢的事儿。
1: 蒋检察官，弄好了。
0: 啊，小老师，我们先走。
1: 好，再见。

0: 这个手法不错，冯律师啊，你现在这手很稳呐，那还不是你老师教的好啊？哎，张总啊，有个事儿我要向您汇报一下，估计最近可能要判下来了。胡兆云那边的事儿还没有搞定啊？
1: 很显然。

0: 那逼急了，但是现在检察院要的那个天价赔偿金会让大江进盟彻底破产的。张导，您呀多虑了，你就这么有把握？检察院呢，就是要抓典型，
1: 杀鸡儆猴。
0: 他这次抓到了胡兆宇的把柄，也算是如愿以偿了。至于赔偿金的问题，最终做决定的那是法院，不是检察院。
2: 环资法庭主张的是恢复性司法。什么意思？他们更多的是从恢复环境的角度出发来做判决。大江金盟水务现在账上根本就没什么钱，如果完全支持检察院的主张，那企业就得破产，就得垮台啊！那样的话，那工业园区的排污就会严重受到影响，那他们主张的环境修复。
0: 从何而谈？那法院会支持我们？罚肯定是会罚的，但是我想，张总，我们要主动找到法院，要主动的交付恢复金，甚至把恢复的方案也要交上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只有这样。
3: 才能争取到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的赔偿。看来这个大出血还是得出啊，至少不是致命伤啊。这杆也不错。
4: 张董事长，哎呀。
3: 张董，张董，
5: 早就该来拜访您了，真是不好意思。没事，来来来，
3: 我知道你忙。哎，
5: 你坐。
3: 怎么样啊？你们那个诉讼处理的怎么样？解决了吗？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好和坏啊，都是见仁见智。张董啊，我就直说了啊，你们金盟水务。
5: 有没有意愿入驻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啊？这个，戴副市长，我们可是刚刚犯过重大过错的，您就不再考虑考虑？<笑>知一堑，长一智嘛。我相信你们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这个开发区啊，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
3: 急需一些更成熟的配套设施。这个我倒是有所耳闻。不过，戴副市长，据我了解呢，凤凰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居多，我们金盟水务入驻不一定能满负荷处理污水，况且园区恐怕也难以负担我们金盟水务高额的除污费用。
5: 这个我明白，张总。 但是有一点，您明白吗？一个不甚成熟的园区，可是代表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啊！啊！我们凤凰岭市把扶持优秀企业和企业家作为我们的头部政策，你们放心大胆的干，我们市委市政府是你们的。
3: 强力后盾。哎，他们这官司输定了吧？哎呀，陈总啊，这是客户的秘密，你就别为难我了啊！你呢，别跟我来这套。你要真那么光明磊落，那往后谁敢跟你合作呀？
4: 你可真行呀！好，输，肯定是输，但是呢，垂死挣扎还是要挣扎的。面子工程总要做呀，见不得光的事儿也得干，是吧？检察院补充的新证据已经过来了，犯罪事实这块已经很清楚了。现在重点是污染物的定性，检察院主张是危废。 而金盟等被告呢，认为不构成危废。
1: 而且金蒙和检察院出具了两份完全不同的检测报告。

0: 现在请专家顾问夏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
1: 公诉人出示的这份危险废物鉴定报告的颁发机构是个权威单位，有国家证书，里面的鉴定标准也是国家的危废名录，所有程序倒都是正当。
2: 但是被告主张他们用稀释法处理过的废水和这个母液的成分不一致。
0: 怎么着，按他们的意思我们还得鉴定他们排到临江的污水？
1: 他们提的这个稀释法是有问题的，污水排到临江里才是真正的稀释。你看啊，这些废水含有精细化工的母液高 COD， 有毒有害，很难降解，腐蚀性可以稀释，毒性是稀释不了的。所以我认为天灵印染的母液不经过无害化处理，用稀释法根本不可能改变它的性质和污染物含量。
3: 林长，金蒙水务董事长马上到。
0: 好，知道了，夏老师，谢谢你，我们还有个会。
1: 好，我把报告交给小胖。
2: 好，谢谢啊，夏老师。
0: 夏老师，我们这个会很快就开完，你等我一会儿，晚上一块吃饭。
4: 对不起啊。
5: 哎，我们也好需要被请吃饭呀。
1: 其实你不必小声跟我说。
0: 金蒙水务董事长张展鹏先生。
6: 我是
0: 环资庭的罗源，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耿念法官和林海兰法官。今天过来的目的是
6: 首先我真的很抱歉，这次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扰，当然现在说这话已经是马后炮了，但是吴兆宇的所为我们公司董事成员还是很震惊的，所以
7: 我再次的向各位表示歉意。其实我一直都在想找个机会能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心里一直都在想该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我们金蒙水务所造成的错误。
2: 有什么诉求你就直接说吧。
7: 显然大江金蒙水务这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我还是希望法庭能看在这些年对临江工业园区所做出的贡献，在判罚上能酌情考虑。我们愿意缴纳环境修复金，并对临江流域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修复。
0: 没想到你们会主动提出修复，是对修复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吗？
7: 临江是出海口，过往一直都是鱼类繁殖中心，
8: 但是过去的20年，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开发的因素，造成了临江水域的污染。
7: 当然最令人痛心的还是江豚的消失。
0: 看来你这次来是做好了功课。
7: 既然要表达诚意，当然要把功课做足嘛。
8: 我的大方向是在临江流域建立一个江豚科教保育中心，恢复水域生态，同时加强环保教育。
7: 当然细节上还要跟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的其他单位进行协商。另外我也了解到碧湖垃圾小岛的事情，那案子迟迟没有开庭，当然也是因为那里一直都是三不管，修复也自然成了问题。我们愿意把垃圾小岛一起修复，并把那里改造成湖中公园，以此来警示大家。
0: 好，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
9: 他真以为花点钱就能轻判了吗？
2: 等检察院。

0: 院的量刑意见下来啊，金蒙肯定是要申请破产的。来，喝点水。
1: 这法院又不是买卖，还讨价还价。哦，他要轻判就给他轻判啊？
2: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判罚要考虑到民生和民情。如果真把这个企业判死了，他的员工怎么办？他合作的企业怎么办？
1: 陆然，你什么意思？
2: 如果金蒙水务因为这个错误停工了，那园区其他的企业也会连带着停止运转。
1: 罗厅长，你别忘了你是法官，法官不能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这是原则问题。你不能因为市里领导让你保住经济，你就没立场了。
2: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啊？哎，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2: 你是说我因为怕领导，所以才建议考虑更灵活的判罚方式吗？
1: 我没这么说。但如果这个案子轻判的话，就起不到警示作用了。你想想江氏化工，想想区区运盛，还有饶冰，还有那个郑梅。
0: 耿念，不要带入主。
1: 我没有。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次都用钱来解决问题，这太简单粗暴了，这不是我心里的司法公正。
2: 那什么是你心目中的司法公正？
3: 我有说轻判吗？我现在跟你讨论的也是原则问题。审理案件需要考虑民生和民情的需求，不是为了判而判。
0: 对，庭长说的对，民生民情这两点跟领导同不同意都没有关系。这样，我马上就去评估，评估一下金蒙水务破产了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4: 各位，
5: 人多吗？
4: 你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2: 啊，你们好，
4: 夏北东，
6: 女神，好久不见，来吧。哎，
4: 这是人
1: 就忙嘛。
7: 罗厅长，再见。

1941年1月4日，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其所属的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向江北转移。于1月7日抵达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新四军除2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个事件史称皖南事变。

南事变烈士陵园，位于皖南泾县城郊的水西山。1990年初，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50周年而修建。纪念广场有4117字样，表示皖南事变发生的时间。标记物后面的背景墙记载皖南事变的经过。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了7天7夜，抗击国民党顽军。这里已成为后人凭吊先烈、追忆往事的历史遗址。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蓄意制造的打击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一个重大事件。全国性抗战爆发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积极地配合国民党开展抗日斗争。比如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进行平型关、雁门关、七艮村、黄崖底等许多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沉重打击了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对此，国民党蒋介石感到忧虑。蒋介石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抗战来削弱共产党，共产党的发展令蒋介石感到威胁，因此他要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39年1月21日至31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5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限共、防共、荣共的反共方针，由此国共关系开始逆转。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一系列限定共产党的方案决策和反共摩擦事件，开展了许多打击共产党、压制共产党的活动。到1939年底、1940年初，形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0: 潮中，国民党军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充当急先锋的是阎锡山。1939年底，他命令所部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发动全面进攻，即震动全国的12月事变。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同时八路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冀西冀南地区的进攻，于1940年3月初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反共方针在华北西北受挫之后，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把反共的目标转向华中地区。华中是新四军活动区域，南方八省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改编为新四军后，至1939年底，经过约2年的发展，新四军由最初的10000余人发展到近50000人，基本上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的艰巨任务。当时新四军兵分三路，军部带第3支队驻皖南，陈毅、粟裕带第12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第4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成立了江北指挥部。
1: 新四军和八路军力量的壮大对抗日是好事，蒋介石心里却不是滋味，担心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威胁其统治。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在1940年的下半年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0: 1940年7月，国民党中央召开5届7中全会，会后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中央提示案，如果按照提示案的规定，5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将被改编为10万人，并将全部赶到黄河以北狭小的冀察地区。中共中央一面据理与国民党交涉，一面于1940年要求全党做好应变准备。在这一背景下，1940年10月发生了新四军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自卫反击战役——黄桥战役。韩德勤所部10000余人进攻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结果大败而归。影片《东进序曲》真实再现了新四军部队同国民党苏鲁皖部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向朱德和叶挺等发出号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中央命令，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11月9日，朱德、叶挺等发出加电，驳斥何应钦的号电中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并拒绝其强令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声明为顾全抗战大局，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的让步，于12月8日又发出奇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12月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移，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940年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 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湘为前敌总指挥。12月29日，上官云湘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以其第52108师为右翼军展开封锁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 展开封锁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以第79师于太平、时代之间，以第62师于廊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新四军皖南部队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和第2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廊西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构成。 东南西3面包围，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继歼灭。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礼品先部于江北武威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渡江北移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共内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0: 此时，中共中央一方面联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要求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以前全线北移，并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另一方面，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安全问题，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的部队积极做好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准备进入苏南抗日根据地，而后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1月7日拂晓，转移途中的新四军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7个师约8万人的拦截和围攻，皖南事变就此爆发。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面令被围新四军坚决抵抗，一面要求蒋介石立即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但是蓄意消灭新四军的蒋介石却督令部队误期将被围新四军一网打尽。至1月14日，在优势国民党顽军的反复攻击下，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顽军做最后谈判时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突围时牺牲，后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被叛徒杀害。
1: 皖南事变那个时候是1941年1月份，国民党组织了8个师、9000个新四军部队。那个时候呢，江宁同志离队了，姚寿石同志当代理书记，姚寿石同志了，就要我爸下去找国民党谈判。我爸不明下去，就给扣了。这一扣，就扣了5年

0: 49天，啊，扣起来以后啊，就等于失掉自由了。
1: 1月17日，蒋介石悍然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国民党顽固派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内外一片震惊。面对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机，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针。
2: 1月17日，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同时呢，我们的《新华日报》刊登了这个事变的消息，却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强行阻拦。周恩来满腔愤怒，在被开了天窗之处题写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使操戈相见何及的题词，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
1: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摧毁抗日力量的罪行，要求严惩发起内战的祸首，停止反共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严整抗战阵容，坚持抗战到底。同时，中共中央及南方局还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舆论，以及向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交谈等方式，介绍皖南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坚持团结的立场。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同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提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承认错误，惩办祸首，恢复叶挺自由，抚恤皖南新四军全体伤员将士等12条要求。
3: 皖南事变的影响，对于全国抗战来讲，开了一个呢以国民党中央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这样的一种例子先河，揭露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动员和号召全国人民呢反对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这种行径，而在国共合作抗战的这个大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大局为重，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立场与合理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纷纷表示抗议，要求蒋介石改弦更张，停止反共。各地方实力派大多表示中立，与蒋介石保持距离。全国文化界数百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挑起内战的政策。苏联、美国、英国也对中国可能爆发内战，造成有利于日本的局面表示强烈担心，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正式向蒋介石表示，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

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1941年3月8日，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国民参政会仍选举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谈话间蒋介石有意回避围攻新四军事件，并将各地反共活动的责任推到下级身上。对于共产党抗日武装活动区域和规模等问题，蒋介石既不直接回答，也不再讲开赴黄河以北的事情，而是含糊地表示，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国民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威信大力提高。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日军6万余人和伪军10000余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北越平西地区抗战军民在友军的支援下，于2个月内与日伪军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伪的狂妄企图。

0: 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啊，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十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但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的美景。
1: 花前须定型，先从树起根，勾出树枝干，烧点树梢木，颜色要细条，红绿要纯青，
2: 染在树梢顶，树头浓墨分。
3: 太简单了，我也会。
1: 画画要全神贯注，下笔要放松，不要刻意。不要着急，来，深呼吸，平静心绪，再运笔。
0: 果然不那么紧张了。
1: 按刚才说的，好好练习。
0: 是，师父。

0: 喂，你好，
1: 圆圆啊，老同学组织下周去旅游。哎呀，
0: 最近太忙去不了，和大家说声抱歉啊。
1: 你呀，总是忙，好吧，我问别人去。
0: 哎呦，不哭不哭。喂，你好，
2: 圆圆，我们店这个月的账你做好了吗？
0: 还差一点，马上就好。
3: 哦，谢谢你。
0: 哎呀，宝宝，
3: 还有之前麻烦你开的发票，今天务必送给我。
0: 好的，好的。哎呀，宝宝乖啊，别哭。
4: 妈妈，我来帮你抱弟弟。
0: 小荣啊，你把书桌上的发票给菲菲叔送去就好。
4: 好的。妈妈，我走了。啊，
0: 路上小心啊，宝宝乖。
2: 谢谢啊，小荣，和你妈妈说辛苦了。
4: 好的，菲菲叔。
2: 那叔叔忙去了，你回家要注意安全啊。嗯。
4: 妈妈每天这么辛苦，一定也很想去度假休息吧。如果美景能打包进箱子就好了，这样妈妈在家也能。
5: 最佳传人。
4: 王先生，
6: 你一定又盯上我的蛋糕了。
7: 谁允许你在我身上跳来跳去？
8: 邱小媛，王先生不是要生宝宝，是要去和林爷爷学皮影戏。
5: 快快快快生宝宝！

0: 他的宝宝会是病性传染。
1: 还没出生的宝宝可不行，
0: 真麻烦，真麻烦。再来，再来。

0: 们一起去学皮影戏吧。
1: 皮影戏我是很喜欢。
2: 太好了，
3: 找到皮影戏传人了。
1: 皮影戏传人我可办不到。
0: 为什么？
1: 要成为皮影戏行家需要付出许多精力，我不能为了学皮影放弃我的奶茶。
0: 对啊，不能强人所难。
1: 加油，你们一定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0: 猎头小人，再找再找。
4: 找到了，
5: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3: 皮影戏高手，他是最佳传人。
1: 什么传人？是林爷爷本人。
3: 找不到了，找不到了！
1: 不靠谱的猎头小人。
6: 拖鼻头，牵黄牛，一牵牵到妈妈踏床头。
0: 不到最后，绝不放弃。
1: 一定是仙愿望。皮影戏真好玩。爸爸说林爷爷的儿子是个皮影戏高手，但林爷爷太严格了，儿子长大后离开小镇就没回来了。
0: 重阳节快到了，能让林爷爷和儿子相聚，那该多好啊。
1: 当务之急是帮林爷爷找到最佳传人。有了，号召大家一起制作皮影，体验他的乐趣，说不定就能找到爱皮影的最佳传人了。
0: 还可以在重阳节一起表演皮影戏，
1: 将爷爷的这段视频发到网上，
0: 找到更多的同伴。

0: 皮影，
1: 哦，好，今天先学习制作皮影小人。皮影小人的制作工序材料都很复杂，有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
2: 啊，听着就好难。
0: 今天呢，我们先用硬纸板制作简易小人，做完之后，我再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操作。啊，耶！
3: 我们做个超大皮影，这样才好玩。
1: 嗯，
0: 想法不错。
2: 我想做孙悟空，
1: 我想做外星人。
4: 那我们表演一个孙悟空大战外星人。
0: 好。

0: 皮影偶太大，不适合表演，还需要优化做小。不错。来，我给你们露一手。哎，
1: 哇！

0: 我的新品纯阳奶茶，叔叔也来尝尝。
1: 爸，你坐。这个皮影小人，我以为你嫌我做的不好，早扔了。
2: 林爷爷可爱惜了，
0: 爱惜爱惜。
1: 爸，我现在在做儿童皮影戏，让更多的孩子学习了解皮影戏，让皮影戏得到真正的传承。您能来帮帮我吗？
3: 好，好。
4: 来来来，这重阳高了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8: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9: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8: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9: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10: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1: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1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2: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13: 没有朋友你去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2: 爸爸，我

0: 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1: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2: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1: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3: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1: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4: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5: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6: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9: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住了就好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6: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装节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6: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5: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1: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5: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5: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5: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加五险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

0: 你给老子又在搞啥子鬼迷堂吧？
1: 玉芳老年痴呆啊！说啥子？
0: 玉芳老年痴呆！啪啪啪啪！等我关了。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然后呢，你是高抬杆，看不清嘛这个三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的动作，好，你起来，影响不好啊！
1: 是是是。
0: 快点！
2: 别说，还挺解闷儿。有点安逸。
0: 等会儿。哎呀，我天天看到一股脑壳青铜的呀。
2: 这，我这，这，
0: 算了算了。
2: 他怎么了？
0: 报告政府，老三吃鸡子了。
2: 哎，还救不起！
0: 救车来人着凉了啊！快帮忙啊！还摔一个，摔了！还有吗？啊！切！你说这图啥？
3: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晃就过去了，再哪还不是一辈子。
4: 你这是自掘人民，你去改造，
2: 关你啥事？回去。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所里头的宝贝疙瘩。
1: 所长，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所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0: 我觉得蛮好啊。
1: 所长，
0: 所长，
1: 都安排好了。
0: 哦，走，出发。
1: 所长，所长，杜向东来不到了。
0: 你讲什么？
1: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0: 就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1: 相亲呐、啊？
0: 所长，
1: 你介绍的吗？
0: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刘文芳同志，好，登记一下吧。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哦，他在这儿，
1: 二楼车间。
0: 刘芬芳，咋事？你是刘芬芳啊？
1: 是有啷个呀？
0: 没事。
1: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我叫杜向东，你说到介绍了啊？嗯。等会儿哈。哎，你这娃子长得真多，像个电影明星一样，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恁个不找个饭店嘞？
1: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
0: 面馆好，面馆好。 哎呀，那个菜面火眼的，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蛮值的，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你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仨小时。
0: 那你快回去吧，他让人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咋个还不走哎？咱以后还见吗？转过去。

0: 哎，你不要打破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认证，啊，说明女娃儿对他是认可。哥，小段，打断了上，我给你凑齐啊。哪能快点回来？
1: 哎，柱子，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2: 这个朋友都没说，改天晚上都不用做啥子。
0: 没了吧？
1: 啊，干净。
0: 哎，
1: 首长呢？
0: 你找他做对。
1: 还能干啥？
0: 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吃倒霉去，不是说的有收拾你。谁说我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你？
0: 哎呦，你还凶起了嗦？
1: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3: 都不要了，
1: 除了那录音机啊。
4: 说个串串。咋办完了吧？啊！
5: 报案！报案噻！啊！报案！哎哎。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首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向东，今天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嗯，有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三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库长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话。
2: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3: 哎，来，送我嘞，不买，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

0: 是我门诊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一来了以后，我的活路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1: 那是啥路？
2: 接上了，司机嘞？
0: 来来来来，先接人，先接人。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你这会儿去啊？段东，
1: 下来。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
0: 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3年4个月。
2: 怎么样，最近？
0: 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
3: 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要盗窃了。
4: 站起来，
5: 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师傅，打你干嘛？
3: 哎，都靠边边站。

0: 接着走。
1: 看啥子？走啊！明明，我喊你走啊！走！
2: 哎，你别推了，
0: 别动！
1: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说什么？就问打闪闪了？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明明，
1: 我喊你跟我站起来呀、啊！
2: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1: 你给我站起来！
0: 怎么了？
1: 那耍赖皮的。
0: 有事说事，怎么了？
1: 不该的。

0: 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1: 冰冰，
0: 起来，起来，给我起来啊！
2: 你别放手，
0: 哎，放开啊！
2: 哎，你别动，哥，
0: 快
2: 打！
3: 看什么看？不服啊！
4: 大哥，你别碰他手，
3: 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
2: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5: 蹲下，全部靠枪蹲下，快点！

0: 这小子可以哦，今天这两下子看来是有行动的。没得事的嘛，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1: 他没得事。我这个小子啊，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
0: 对道理。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机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别去了。
0: 我试试。
1: 螺丝还在那儿。说袋子脚里了，
0: 把这个板拿上。别动。
1: 行吧，不行算了。
0: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往里摁。看这底下。用脚垫给
1: 松了。
0: 出来了吗？
1: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0: 我不是被害的，
1: 少来这套，都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0: 那我不说了。
1: 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0: 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1: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2: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1: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放。
0: 我先试试。

0: 你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会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望了多久？你有什么思想包袱？

0: 管家，刑警队那个张向阳来找你，在登记处等你哈。
1: 行，我知道了。哎，你们给装上吧。你怎么来了？

0: 的？
1: 没事，说句话就走。
0: 什么事儿啊？
2: 上回我送回来六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徐文国、姚彬彬。
0: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2: 六机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

0: 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五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0: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 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
1: 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嗯，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0: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
2: 左右沙发、CVD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3: 赶紧扫码报名吧！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4: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5: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6: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
7: 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报名电话0571-5566-5566，或扫码报名，
9: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0: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收下的，家务薪加个是13万7，
11: 13万7，
12: 哎，
11: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3: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具、卧套、卫生间、卧套、厨房套，
14: 送2只床，3沙发床。
15: 电视机、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6: 下面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7: 对，八组。
16: 那么400-800多，
17: 对，
16: 合同价格多少？
17: 合同价是70多万。
16: 70多万。
17: 嗯，
18: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笔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装修好了。这个效果有70-45，很喜欢，很满意的。
5: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
4: 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打冰箱。
1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得响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粥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 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0: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嗯，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十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嗯，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6: 嗯，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0: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1: 宋家具，宋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6月27号到28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6: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报名，宋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6: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3: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4: 对啊，
3: 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4: 一家核心生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5: 我们房子呢900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1: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好礼四，价值2万元，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建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算，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砖装窗帘免费送。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送来。
1: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加薪价格是十三万七。
2: 原来我打算要二十万了，一下合成十一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3: 我想象中要便宜十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住了就好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5: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5: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

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吼叫了，那种是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宝宝终于抵达都江堰基地。与宝宝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一位老朋友。
1: This part comes off separate from this part.
2: Okay.
1: So this can come out first, and then this.
2: Okay.
3: 好不好？好不好？回家了，回家了。来吹喽！好。
4: 同一时代，而扼腕叹息。一个负责管理猎犬、名叫杨得意的小吏告诉汉武帝，写这篇文章的人不但活着，而且就是他成都的同乡司马相如。

嘉陵江，长江水系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2000多年前，在江边这个三面环水的小城，落户了一个复姓司马的大家族。约公元前179年，西汉文帝元年，殷实富足的司马氏家族，一个男婴咕咕坠地，取名犬子。

0: 子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在吟诵《诗经》《楚辞》，熟读先秦诸子百家中茁壮成长。赵国名相蔺相如完璧归赵，将相和的故事，使他热血沸腾，仰慕不已。由此，他自己更名为司马相如，字长卿。
1: 长是官长，卿是公卿，所以啊，无论是蔺相如这个相字，还是长卿这个字，都看得出来，从小就很有抱负。
0: 与司马相如几乎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以及之后的《汉书》《华阳国志》等国史方志，却都是这样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蜀郡成都，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
2: 他们家里还是很殷实的，应该是要到成都，所以他是生于蓬安，长于成都，这个很合乎逻辑。
3: 一名治水，文公化蜀，都江伟业，时势丰功，秦汉两郡守，蜀川二郡国。
0: 同学们正在诵读的《时势赋》，是当代词赋家魏明伦为庆祝成都时势中学建校2160周年专门创作的。
4: 万里有泪，桃李无言，孔子创私塾，文翁创郡学。
0: 汉书地理志有云：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不少人相信司马相如在这里当过教师，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求学生涯在这里度过，所以这所学校把司马相如视为最著名的校友。
5: 这当然也都是一些猜想啊，猜想为之师，也有可能是真的当了老师，也有可能呢仅仅是作为一个表率，一个榜样出现的。
6: 他自幼的时候在蜀中经过了系统的对儒家经典，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他对这个蜀地之外的那些广阔的天地，他有一种梦想。
0: 梦想总在远方，司马相如的广阔天地在遥远的北方。近代《长渠华阳国志》记载，司马相如初次前往京城长安，路过成都北门的司马桥，豪情万丈地留下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铮铮誓言。这一年，他23岁。公元前156年，初到京城长安，司马相如觉得自己的满腹诗书终于可以惊天伟地、旷世济国了。然而，他其实是以资为郎。
7: 以资就是以家产，不是去买官，是说你这种富裕家庭出来的，受过私塾教育、有专长的年轻读书人，就可以参加这种聘用。
0: 司马相如显然不是因为文学才能，而是由于符合资选条件，通过了对家产和专长的审核，被推荐给朝廷任职，由此走进了敬畏森严的未央宫，在汉景帝身边做了五季常侍。优厚的俸禄，陪侍皇帝出行的威风八面，巡行游猎的激情澎湃，格斗猛兽的惊心动魄，这是一份令年轻人羡慕的差事。但是史书却说，为五季常侍，非其好也。惠景帝不好辞赋，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在不喜欢。

0: 慈父的汉景帝面前毫无用武之地。
1: 这个汉文帝不喜欢了，汉景帝也不喜欢文，文晋两代不这么有作为，这和西汉前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0: 西汉前期沿用的政治制度仍然是郡县制加分封制，诸侯王们虽然接受汉王朝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但他们直接治理封地，征收税赋，拥有军队，有很高的自治权。就在司马相如来到长安的第三个年头，公元前154年，西汉帝国的削藩与分封之争达到白热化，爆发了七国之乱。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声势浩大，来势汹汹。战乱中称长安，随行的是他庞大的文人集团。
1: 诸侯王把很多文人笼络在自己的门下，对喜欢文学的司马相如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不只是物质条件，
0: 书法水平大大提高。几年后，一篇惊世之作终于在他笔下横空出世，这就是子虚赋。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虚构了三个人物，分别是子虚、乌有、吴世公。成语子虚乌有的典故就是出自这里。
2: 楚使子虚始于齐，齐王西伐境内之事，被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
0: 子虚赋亦是洛阳之贵，传遍大江南北。然而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逝，门客们开始各寻他路。年过而立的司马相如前路茫茫，决定暂时返回故乡。

0: 年前，1443年，一个花红柳绿、春色撩人的午后，在距离成都不足百里的临邛，一场载入史册的宴会刚刚酒过三巡。一个姗姗来迟、风度翩翩的男子正在演奏这曲《凤求凰》，举座皆惊。
1: 司马相如是长得很帅的，是风流娴雅甚多，也就是说《史记》里面他有明确的记载，说司马相如这个甚都，都就是美好的样子啊。
2: 而相声是有名的，应该说是音乐家，他用琴声来传达他的心意，而卓文君呢又刚好知音，就能够听懂相如谈了什么，表达了什么。

这场宴会的策划者是临邛县令王吉。王吉与司马相如是多年的朋友，听闻好友返回成都，孑然一身，家贫无以自业，于是邀请他来到了临邛。当地首富卓王孙是这场宴会的组织者。卓王孙眼见县令对司马相如恭敬有加，奉若上宾，也想一睹县令贵客的风采，于是便大摆宴席，并邀请县令作陪。卓文君是卓王孙的女儿，年方17，此时正好丧夫新寡，回到了娘家。相如的文采美名吸引他隔窗观望，悠扬委婉的琴声让他怦然心动。

0: 晚上，一见倾心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连夜奔回了成都，而此时司马相如成都的家却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在成都，他们靠点衣沽酒，变卖首饰，过了几个月窘迫艰辛的日子后，决定变卖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家小酒馆。才貌双全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变身店小二，在临邛大街上粗衣围裙，洗碗刷碟。花容月貌的首富之女卓文君站在柜台吆喝卖酒，招来酒客，全城的人自然都来看热闹。面对女儿的私奔，卓王孙起初气急败坏，扬言不给分文，但当听闻大街上的热闹，卓王孙觉得更没面子了，于是只好分了百万钱财奴仆佣人，赶紧打发他们回了成都。一曲凤求凰，千载闻君颂，司马迁不惜笔墨的描述，文人们添枝加叶的演绎，后世者推波助澜的附会，让这个凤求凰的故事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1: 相如和卓文君的这种婚恋就被作为风流韵事流传，这样掩盖了司马相如历史上的真正成就和地位。
0: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病逝，年仅16岁的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位少年意气、雄才大略的皇帝，把西汉带进了一个开疆拓土、盛极一时的崭新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不仅尚武，而且好文，崇礼官，办学校，立乐府，试图开创一个强大的太平盛世。这一天，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并从宫中小吏杨星光璀璨的词赋作家中，司马相如无疑最为耀眼，他的命运和前途也将因此留下一个个高光时刻。每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巅峰，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

0: 之父，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汉赋受命与诗人拓语于楚辞。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从《诗经》到《楚辞》，然后再到《汉赋》，形成了一个时代的特色文体。汉赋与汉代相联系，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专名。后世认为，它就是大汉威仪的颂歌。
1: 到底赋应该是什么样？客观地说，到了司马相如这儿，他基本上给赋做了一个定型的工作。
2: 一个是在艺术上，他采用了问答题的形式啊，一个是集声貌以穷文，也就是用各种大量的词藻然后进行铺陈。
0: 铺排夸张，词藻华丽，古人往往把汉赋奉为赋体正宗。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后世将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有汉代文章两司马之说。
3: 汉书里面就把它称之为词宗，所以到了宋代的这个开始出现了赋圣的说法。
0: 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灿若星汉的先哲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诗圣杜甫，书圣王羲之。凭借赋圣词宗，40岁的司马相如达到了其文化生命的巅峰，而他的政治生命也许才刚刚启程。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瞿虎、汪新来参加。
1: 在林浦镇，江永柱先后来到林浦体育馆和萧山区防汛物资储备仓库，仔细查看千人级避灾安置场所的标识标牌、配套设施及应急物资储备情况，逐项检查防汛防台物资储备品类和数量。他指出，避灾安置场所和物资储备是保障群众安全转移的关键环节，要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逐项对标查漏补缺，确保安置场所随时可启用，应急物资随调随用，同步做好转移安置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群众转得出、安置好、有保障。在楼塔镇，江永柱实地踏勘管村村农民自建房后风险防范区，详细检查风险隐患整改情况，随后来到冬季污水库沿堤坝查看溢洪道运行等情况。他强调，当前防台形势严峻紧迫，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保持实战状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链条，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监测，坐实警戒围挡、安全标识等防范措施，提前落实危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动态分析研判，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整水库预排调控节奏，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强化应急准备和力量备勤，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巡查检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岗位、做好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赴规划资源萧山分局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课。他强调，要紧扣政绩为谁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命题，校准价值立场，明晰衡量标准，抓实实践路径，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规划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萧山城市迭代升级、产业提质增效、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空间支撑。江永柱指出，要打好立场之问，校准政绩为谁而树的价值坐标，深刻认识为人民出政绩的价值立场，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题中之意，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政绩观的历史传承，是新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牢牢把握规划资源工作的人民属性，坚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江永柱强调，要打好标准之问，明晰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衡量标准，统筹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实际衡量规划资源工作成效，统筹好前绩和险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着力塑造萧山制胜未来的发展优势，统筹好一域和全局的关系，在全局中找准萧山定位，谋划空间布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进一步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以高水平安全之稳支撑高质量发展之境。江永柱要求，要打好路径之问，明确靠什么树政绩的行动指南，坚持立党为公、永保党员政治本色，筑牢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政治定力，践行党有号召我先行的政治自觉，锤炼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政治品格，确保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在萧山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坚持为民造福，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信号，把为民造福作为第一标准，把为民保安作为第一责任，让群众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坚持科学决策，做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自然生态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真抓实干，下定攻坚克难决心，恪守清正廉洁底线，以过硬工作作风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创造经得起检验的真业绩。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

0: 主任、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带队开展筑起服务走访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活动，区领导秦建云参加。
1: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围绕人形机器人等新型领域建立了多元的产品和业务布局。赵立明详细了解企业新业务的核心技术、市场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实现能级与效益的双重跃升。纽奈机器人杭州有限公司拥有 AI 算法、精密硬件等全栈核心技术，布局多系列智能机器人产品矩阵，深耕工业生产、日常辅助等多元应用场景。赵立明仔细询问企业产品研发、技术创新、项目运营等情况，勉励企业要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优势，深化与本地产业链协同，加快推进创新成果在销产业化落地。万象前朝股份有限公司始终专注于汽车底盘零部件及轴承的研发及制造，公司已将轴承加底盘双硬核优势拓展至机器人这一战略新赛道。赵立明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技术实力、创新成果和业务规模等方面的介绍，鼓励企业主动把握发展新机遇，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积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在走访中，针对企业提出的发展难点问题，赵立明现场交办相关部门及时跟进对接，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市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部署，推动前沿产业加速发展，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与发展能级，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坚持问题导向、闭环思维，动态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需求，精准回应企业急难愁盼，以长效服务护航企业稳健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临近，我区上下全力做好防御工作，加强重点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迎战台风巴威。
3: 在杭州南站东广场，应急抢险小队正在进行防台应急演练。为应对台风巴威，杭州南站还提前对战区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源头消除大风暴雨安全隐患。
4: 管委会上下啊，也专门分成了9个的这个保障小组，增派了20人的应急的抢险小队，配齐了应急的这个救援车辆，预留了10辆的公交疏散的这个保障用车。
3: 台风巴威临近，一桥镇新坝船闸以三防为重点，对船闸运行现场、设备机电、户外线缆、水供设施、闸区排水等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并持续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的精准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5: 是根据行业管理部门一些停航、停运及管控的指令啊，及时的调整我们船闸的一个调度计划，提前的做好船舶的一个清港以及联动工作。
3: 在楼塔镇大黄岭村徐张县，区交通局联合萧山交投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加紧清理边沟，疏通排水设施，防止道路积水。
6: 我们辖区涉及楼塔、河上、戴村、义桥4个镇，管养120多公里路面。这次台风来临前，我们提前做好防台物资和机械准备，开展道路前置养护工作。
1: 连日来，戴村镇迅速响应，通过水库淤泄腾库、山区林道封控、涉水液态关停等举措，全方位织密防台防汛防护网。在佛山村中岭山塘，管理员正在巡逻各个点位，实时监测水库入库流量等核心数据。
7: 流量现在我们下降到已经80%了，要首先要看里面的水面有没有超起来，超起来的话应该要泄洪。
1: 从今天傍晚起，佛山村对辖区所有林道实施全面封闭管控，严防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8: 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准备在今天中午前全部叫他们转移。就是这主要转移的一些人员，就是一些孤寡老人，还有一些住在老房子山边的这些容易产生地质灾害的那边。
1: 台风将至，湘湖景区已全面强化运营管控，全力开展游船防风加固、运营设施及消防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步建立动态处置机制。自7月9号起，湘湖景区观光车、景区游船全域所有水上运动项目、户外经营性业态全部暂停营业。

与此同时，景区工作人员对景区水域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可能出现安全隐患的区域及时进行了处理处置。景区范围围绕古建候车亭、景观廊亭等公共建筑进行隐患排查，设置防台告知牌，制定道路管控应急预案，加固大型树木、修剪危枝，加强防汛包、发电机、抽水泵等防汛防台应急物资储备。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3: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薪价格是13.7万。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6: 我想象中要便宜10万。
2: 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7: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8: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9: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10: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1: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7: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8: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装节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8: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8: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3: Defense line, go up, 2, 3.
14: For me, rugby means unity. I see rugby as a means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across various obstacle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I'm so passionate about promoting the sport to people who have never experienced it before.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骨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

0: 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三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一
3: 吵架了，
2: 那天那帮人走以后我说了他几句，话有点重了。
3: 童年，作为法官我欣赏你的原则性，但是作为丈夫你对徐飞是不是过于苛刻了？
2: 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儿我都没做好，案子丢了，家里又是这样，我觉得我现在坐厅长这个位子坐得我都有点心虚了。
3: 你跟罗远都是好法官，你们各有各的优点，你们也都是称职的庭长，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在徐飞身上？驾鹤完事情吗？你只有照顾好这个小家，才能顾好我们环子厅这个大家，对不对？
2: 谢谢。
4: 冯教授、谭教授，给您两位介绍一下，罗远，罗远法官。罗远，冯教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2: 冯教授好。
3: 你好。
4: 著名的生物学专家谭教授您已经见过了，是冯教授的先生。
5: 这位罗法官我们见过。
2: 谭教授好。
5: 哎，小夏，罗法官的事儿你应该早点跟我说呀，我要是早知道他是你的朋友，起码我可以给杨教授打个电话，也不至于他到那儿去赤壁蒙根了，是不是？
2: 谭教授，您觉得杨教授会给我想要的答案吗？
5: 哎呀，老杨这个人呐，就这个脾气，对谁都是这样。
2: 我知道，我这次贸然来呢，打扰您和杨教授，确实给你们添了很大的麻烦，但是我真的只想要一个答案。
6: 你想要的答案我给不了。
3: 杨教授来了。
5: 老杨，来，你怎么才到呀？啊，
6: 抱歉，北京啊，这个时候哪儿都塞车。
5: 来，坐。
4: 来，坐，杨教授，我给你介绍一下，小夏是我的学生。
3: 杨教授您好，我是夏卫东。
6: 哦，夏卫东，哦，听冯教授提起过。
3: 是。
5: 老杨啊，这位是罗法官，
6: 我们见过吧？
5: 哦，来，坐吧，来，坐吧。
2: 杨教授，您别误会，我并不是想推翻你们的名录。
6: 罗法官，我得批评你了。我赶你走，你却找老谭来告状。
5: 哎，人家小罗没有告状。老杨啊，我这辈子还真没见过像这样的法官，为了一个案件，东奔西跑，到处走访的。
3: 是的，杨教授。他们环子庭的法官都是这么工作的，有时间的时候他们还请我给他们上课呢。
6: 法官嘛，依法办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对，杨教授您说的对，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我才来找

0: 您也提到了，国家保护动物名录修订工作和法律工作其实都是滞后的。
1: 是，我是这么说过。
0: 所以我以为名录修订和法律修订其实是一样的，都必须要不断地去追赶现实和认知的变化。
1: 但是如果一个物种长期保持在一种状态没有任何改变，我们没有必要去改变它的评级啊。
0: 可这样专业的名录不及时修订，那怎么去适应时代的变化来帮助法律做出最公正的判决呢？作为一个法官，我不想也不能变成那个永远只坐在法庭上的那个人，我必须去追赶、适应、学习，在实践中去履行法律的职能和责任。面对老百姓的各种可能性和状况，我不可能以所谓的滞后为理由去做出这个判决，这对当事人来说绝对不是公平的。
1: 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啊，不过可惜了，学法律去了。不过以他的性格也只能学法律，并不适应咱们这些研究动物的。当然了，这个动物界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包括那些基因突变物种，在他们当中啊，永远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
2: 你们说是不是啊？

0: 没了，哎，研究好几天了，想到办法没有？
1: 有点思路。
0: 那说说看，坐下说。
1: 好，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这是原
0: 理。用在滥伐李牧的案子上了吗？
1: 这不是还想着把这个原理运转得更深入点吗？
0: 更深入？怎么深入？
1: 您看啊。既然有劳务代偿，那是不是可以有社区义务劳动处罚呢？社区义务劳动处罚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国内也有进行试点矫正工作，里面就包含公益劳动。
0: 你的利益很好，但传统观念认为，只要犯了罪被判了刑，就应当送进监狱。你所想的是我以前在课堂上的理论探索，现实生活中将罪犯放到社区中服刑，哎呀，我想这个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还有，由哪个单位来监管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1: 你先别急着质疑我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目前都是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来执行的，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安全性。关键是我这个当事人的条件完全符合。至于监管单位，我联系了几家，和他们一起探索了实施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个方式是可行的。
0: 既然已经都想好了，那还犹豫什么呀？
1: 这不是有点怕？
0: 怕？
1: 我查过资料，别说河湾县了，整个临江省都没有人使用过这个方法。
0: 那你就用开先河的办法去说服他们。你是法官，你很清楚，只要理据充足，他们是会接受的。
1: 还是我们温教授有魄力啊。喂，夏老师。
2: 罗源，事缓则圆。
1: 什么？
2: 今天早上出新闻了，
3: 黄金蟒被降级为二级保护动物。
1: 你再说一遍。
3: 黄金蟒被降级为二级保护动物。
2: 我把资料发给你啊。

0: 社区矫正，我就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过去这个星期都在梳理资料，所有的例据都在这里。顾宇绝对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我们可以沿用劳务代偿的方式对他进行判罚。
1: 可是，在我们河湾县，从没有过这样的判罚，
0: 我不知道其他法官能不能接受。茉莉，你是主审法官。 你得先接受认可这样的判罚，然后才能去说服别的法官。可我是我们院里最年轻的法官，我担心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法律就是法律，和年龄没有关系。你的判罚只要有足够的法理依据，别人就不会有意见。如果你对我的判罚有疑虑，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梳理，然后把道理弄清楚。但我还是那句话。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定见。你是主审法官，必须要对自己有信心。
2: 苏律师，喝点水吧，谢谢。

0: 于在房间里吗？这孩子从出院以后就没说过一句话。之前你们跟我说他有抑郁症，我也没有想到他会遭这么大的罪，我更没想到他会做出傻事来。
1: 好在我们及时发现了，不是吗？苏律师，法院那边，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顾宇的案子下周开庭。苏律师啊，你看，就是顾宇买蛇那个钱是我给的，你能不能跟法官说，让我去监狱啊？因为。 顾宇的身体真的不行了，苏律师，算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好不好？
0: 来，你先起来，别这样，别急啊，我相信法官会给我们一个合理合法的判决。

0: 进来。
1: 去。
2: 蒙，从河湾回来了。
1: 这案子办完了就得回呀。
2: 我听说你在河湾的表现不错啊，这也算是又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嘛。
1: 这都是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我也就帮了个小忙。再说当事人现在的情况也念不了书，去小动物救助站当个志愿者也挺好。
2: 还知道谦虚了。来来，坐坐下说。哎，怎么样，给你们的那个课题有答案了？
1: 给您汇报一下，学员。这次麋鹿和黄金蟒的案子给了我不少启发。咱们临江啊多江河湖泊，所以我们之前的思路一直是围绕着跨流域设立环境资源法庭，但是临江除了水文环境还有浅滩湿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基地，或许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浅滩湿地环境资源法庭，主要管辖非法狩猎

0: 买卖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等。
1: 你的想法是说，我们要在原来的版本当中再增加一个法庭？
0: 没错，根据四个生态区设立四个不同的资源环境法庭，二审案件统一由临江环境资源法庭管辖。
1: 击中痛点，打通耕组，突破藩篱，这想法好啊。你这样回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再重新打份报告。
0: 没问题。
1: 哎，喂啊，那个碧湖蓝天公园你去过吗？
0: 没有，就是之前垃圾掩埋案的那个小岛吗？
1: 哎，那个地方现在变化很大。
0: 哦，是吗？
1: 都已经成了踏春圣地了，有时间你可以去看看。
0: 好。嗯，屈原，我突然有个想法。
1: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上一次开会啊，我跟田副院长和耿念他们也转达了省政法委领导的一些想法，回去之后你们拢一下，看看哪些地方还有这样的余地，我们给他来一次集中的修复，还绿于民嘛。嗯，把它都打造成这个绿化设施嘛。
0: 没问题，马上去办。
2: 师傅，我有一个大新闻。
3: 是哪里污染了，还是谁又砍树捕鱼了？
2: 都不是。我不感兴趣的新闻就不要跟我说。哎呀，你肯定感兴趣，跟你也有关系。夏老师谈恋爱。
3: 跟谁啊？
2: 罗法官。
3: 谈恋爱也正常，两个人都老大不小。
2: 那我们怎么办呀？夏老师还会加入我们吗？
3: 皮康找到了吗？
2: 万大姐用了你说的方法从杨医生口中套出来了，说人在凤凰林祥发，但我还会再去核实一下的。
3: 好，皮康愿意提供一些消息就再好不过了。
2: 那我就先撤了。

0: 说呀。
1: 今天去医院看乐乐了。
0: 乐没事吧？不知道。
1: 没交透析费，幸好没让我进。
0: 没交透析。陈志强不是和咱说了吗？在那个凤凰岭那建厂子。
1: 不要提这个家伙，
2: 江石那个师妹就是因为他进监狱了，在牢里坐着呢。
0: 那乐乐怎么办呀？你还救不救乐乐呀？
3: 当然要救。陈志强现在不见我，我到了凤凰岭想办，保安不让我进去，我怎么办？
0: 陈志强不见我们，我们就逼他见。
4: 怎么逼呀？张总，戴副市长来消息了，正从机场赶过来的路上，应该很快就到。啊，
5: 不急不急，咱们多等会儿。戴副市长是个大忙人。
4: 您那边，胡总进去之后。还没找到合适代理他职务的人，
5: 正在物色呢。我们想从国外调一个专业性强一点的。
4: 要我说啊，您就赶紧来我们凤凰岭。您来了以后，我们园区几家企业的业务全都交给金猫。
5: 业务方面我倒是不担心。戴副市长给的条件也很丰厚。

0: 之前我拜托他帮忙办的事儿，他处理得很到位。
1: 是，戴副市长对园区这边的确非常重视，没有他，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
0: 可他确实有一点不太好。
1: 您说，
0: 太廉洁。
1: 您可真有意思。
0: 我是不知道他对我一个人这样呢，还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
1: 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不好吗？
0: 太见外了，这人一见外啊，我们就不好放手做事儿了。
1: 您现在还在大江市，日后您到了我们凤凰岭，那咱们自然不就是自己人了？
0: 怎么说？
1: 您现在住在大江市，日后金蒙水户在我们的凤凰开发区落了户，您不能总住酒店吧？我的意思是说，您得在凤凰里头安个家。
0: 在凤凰里面安个家，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样工作起来也就方便多了。
1: 您要是有需要，我负责给您介绍一个好房。

不知道怎么了，看到刚刚顾云的一笑，我就心里，如果任小小也能像今天这样，你已经很棒了。你看看顾云，因为你原来抑郁的生活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做得很好啊，你很棒啊，你是个好爸爸。

0: 不是管的那些夫妻都是身体有问题的，我跟徐飞都还年轻，我们身体没问题，而且我们每年都体检。那怎么结婚十年也没生个孩子出来呀？这事儿您还不知道吗？我之前在亲戚建工作，他在医院工作，那分居两地老不在一块儿，那可能。
1: 那现在不回来了吗？
0: 这回来更需要点时间了，是吧？
1: 我问你。 有几个十年，你就领着徐飞到医院走一趟，看看医生。要不行啊，就做试管，这钱我出。
0: 妈，这不是钱的问题，这让邻居知道多不好啊！
1: 你知道邻居知道了不好，那你知道邻居怎么说我的吗？我都急死了，我每次给你爸去扫墓，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代。
0: 这我这不是。
1: 都回大江了吗？
0: 徐飞不是也把工作给辞了，在家休养吗？您再给我们点时间。
1: 那你得快点儿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徐飞又出去找工作去了。他要真出去工作了，那我大孙子我哪儿抱去呀？抓紧！我困了，我先回去睡了。
2: 我觉得妈其实说的没错，
0: 你都听见了。哎呀，妈呀，年纪大了，她对孩子有执念。你当初就不应该跟我结婚，
2: 你应该跟法院结婚。你别胡说。我说的是大实话。 你从一参加工作就去了七星县，几乎每个周末都忙得没办法回家。

0: 现在回大江了，不还是一样忙得见不着人影吗？我有的时候真的有点后悔，我是不是不应该当初支持你读研、读博、考公务员，落得我一个人孤孤单单。我觉得我根本没办法参与到你的生活里。
1: 熹妃，法官的生活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我的工作，我没有纪律。
0: 我说的不是你具体的工作内容，而是你根本没有一点想要跟我分享的意思。耿念，这是咱们的家，咱们的生活。可有的时候就觉得，咱俩跟住在一张床上的两个室友一样。我才不相信每个法官都像你一样呢。
1: 罗远，你看他到现在没结婚。
0: 人家还没结婚呢，你跟他比。重点在你。能给你带来成就感和存在感的就是你的法院和工作，根本就不是我和我们的生活。其实这些我也不在乎了，我有的时候就想说，那我就当我把你给捐出去了，捐给国家，捐给人民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想有我的工作、我的生活的时候，你们就一定要限制我呢？
1: 没有人限制你啊，徐飞。是我这几年为了工作的事儿，确实冷落了你。要不这样，周末我带你去爬山。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爬山吗？今年过年，我跟院里请个长假，我带你出去玩，咱们好好玩，好吗？

0: 大夫，你是？
1: 我是杨玉胜，我们认识吗？不认识，但是这个园区很多人我都认识。
0: 大夫是长，没事吧？
1: 没事，跟他们说，晚点开会。哎，
0: 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找您帮我做主的。
0: 你说，
1: 我帮陈志强还有开发区几家工厂排污，前一段时间出事了，我一个人扛了，会罚他一分钱不剩。他们几个不感谢我，反而不管我了。护士长。
0: 我儿子得了尿毒症，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否则我不会来麻烦你的。你儿子？
1: 戴副市长，你快！
0: 我求求你，快起来！
1: 你要帮我做主，你要是不帮我做主，我去上访。
0: 我不相信陈志强是干净的。你说的这些都有什么证据吗？
1: 有，我有他们在我这排污的账本。
0: 哦，好，我都了解了，我会回去调查的。

0: 什么事儿？怎么着急着我？当时帮你们除固费的那个七星运盛化工厂，那老板人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我很久没见到过这个人了。您怎么突然想起他了？
0: 不是我想起他，是他想起我了。他今天来找过我。 他连我们家住哪儿都知道，你怎么办的事儿啊？说话呀！
1: 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0: 他说他给你们处理过脏事儿，他手上有你们的账本。
1: 您听我说，他手上的那些账本就是一些走账记录，这么多年了，就算是捅出去，也就是一些小麻烦，绝对不会牵扯到您。
0: 你确定？不会牵扯到我，
1: 我确定。

0: 当时就是为了不让你们这些企业停工停产，我才把这些事儿压下来的。这现在那个杨运生要是把这些事儿都抖了出去，你我还有整个园区该怎么办？
1: 是是是，这件事呢确实是我疏忽了，做事不力，我现在就去解决他的问题。
0: 我警告你啊，现在可是凤凰岭招商引资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节外生枝。你说你要是连这事儿你都处理不好，我以后怎么信任你？咱们以后还谈什么合作？
1: 我明白，我向您保证，以后您再也不会见到他。
0: 你最好这样，去吧去。跟保安打个招呼，以后闲杂人等不要进咱们小区。
2: 好，知道了。

0: 这是皮康给我的材料，我找到他了。怎么样，这里面的原料跟化学物品跟之前江石化工生产的是一样的吗？有一些地方不完全吻合，不过其他的工厂也能做得到啊。况且这些资料在网上都能找得到。皮康骗我？那倒未必，只是。
1: 他不一定能够拿到最原始的资料。没事，他也没那个权利。对了，夏老师，我上次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要跟我一起调查相发吗？我已经开始调查了，随时等你加入。
0: 如果我加入，是不是就要辞掉环资庭的顾问了？不止，你跟洛苑的关系会受到影响。万一想发真的违法，万一他们被送到环资庭的被告席上，那惊猛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我能先见一下皮康吗？
1: 皮康的履历太有意思了，是重点大学化工专业毕业，啊，还担任过生产桌布的主管，现在竟然沦落为陈志强的运废物司机，
0: 太奇怪了，为什么？
1: 按皮康的说法，他几年前在祥发下边的一家小厂子工作，后来厂子出了问题，差点被牵连坐了牢，是陈志强保了他，后来让他在江石化工帮。

0: 他在凤凰做运输，江石化工已经倒闭了，他为什么要继续留在凤凰经济开发区呢？他说他贷款买了房，是公司做的担保，所以还不能离开公司。明白了，怕公司报复，
1: 更怕陈志强报复。 陈志强这种人，现在发达了，是个大老板了。但他也是从村办厂子起家的，他以前在县城办小厂子，一路办厂，一路被环保局抓。但最奇怪的是，他每换一个地方，厂子就办得越大。祥发现在可是凤凰经济开发区最大的公司，
0: 都是之前积累的暴利。

0: 你不要一直看到我吗？你们俩吃吗？那么贵，我浪费了。
1: 你以前做主管的时候，应该经常来这种餐厅吃饭吧？唉，唉声叹气也没用。你经历过想法的灰色交易，想法也不是傻子，不会这么轻易放你走。我让你带的劳动合同，你带没带？
0: 你们今天来，不可能只是为了我的合同吧？
1: 我们想找你合作。
0: 跟你们两个合作，想让我做啥子？
2: 你之前提供的数据是傅院苏律师的吧？我们知道傅浩岭祥发公司现在正在研发一种硅胶工艺。
0: 那是保密的。
1: 你能弄到吗？
0: 什么好处呀？
1: 我可以帮你处理你跟祥发的合同纠纷，还有违约金问题，还可以帮你找一份工作。
0: 你们两个都是律师，合同的问题你们肯定可以处理。那你们怎么帮我找工作呢？
2: 我不是律师，我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的教授，在这个行业我有很多资源，我们可以给你推荐工作。
0: 我煮过回餐，你还敢帮我推荐工作？
1: 如果你不会再犯第二次，为什么不帮你？
2: 对，如果你不犯第二次，我们为什么不帮你？

0: 我都可以打包吗？可以。
1: 服务员，来了。哎，
0: 帮我把这个，哎，除了它，都打包。
1: 好的，您稍等。
0: 好。
1: 那
0: 个事情比较大，你给我考虑啊。
1: 你要考虑多久？
0: 不尽快。

0: 夏老师，按现在这个进度，有些工作需要推进了。
1: 前期的分析工作我可以帮你做的。
0: 那就麻烦你了。
1: 没事。
2: 公安这边把这个案子送来也有一段时间了，一开始的证据指向罪名是非法运输、储存、买卖和杀，但是公安那边最近又有了一些新的收获。

0: 上涂的砂石中还有红色的沙粒，经过鉴定，这是矿场里的。
1: 这批砂也是非法所得吗？
0: 我们鉴定完毕以后发现，这应该是曹彪砂石厂附近的矿场。但是这是一家废弃的矿场，已经有七八年没被开采了，
1: 那就涉及非法盗采了。
2: 但是这里面没有账本和交易数据，怎么判定呢？
0: 一问三不知，他就说他没用过那块地，也不知道砂是从哪来的。
1: 如果拒不供述销售数额，那就只能以矿产资源损失的价值予以认定。这个矿场废弃太久了，无法判断有多少损失是曹彪造成的。
2: 曹彪现在是取保候审了吗？
0: 他的律师说他患有精神上的疾病，医生开了证明，申请取保候审。
2: 那他的家人呢？
0: 他的老婆在外省做生意，两人常年分居。
1: 什么生意？
0: 服装生意，这我们都查过了，没撒谎。
2: 非法采砂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的审理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要起诉非法采砂罪，你们现在提供的证据不充分。
0: 我就知道。
1: 这样吧，咱们约见公安那边，一起到现场勘察一下。
3: 同意。
4: 这帮人太无法无天了，
5: 不行，我得去报警
6: 了。哎，柱哥，
7: 柱哥，
6: 柱哥，
7: 这不是找死吗？
4: 我们会被报复的，
7: 不能去啊！
4: 不是，那怎么办？不报警怎么办？这次塌的是一个岛，下次塌的就是我们的田，我们的房子。
7: 柱哥，
8: 四柱，
7: 哎，嫂子，嫂子，我们去看看，你在家待着。

0: 最近是不是又惹事儿了？怎么三天两头有人报警呢？
1: 一群阿猫阿狗，你这还有闲工夫理他们呢？
0: 刘成，我总得走啊，你可千万别让我工作难做呀！啊！
1: 啊，等会儿。赶紧恭喜群哥！
2: 恭喜群哥！恭喜群哥！
1: 群哥，你看你这副烂牌都让你赢了，这还有什么事能难到您呢？
0: 哎呀，其实啊，我就是担心你。小鬼难缠，千万别沾上。
1: 对啊，有你在，对吧？咱们。

0: 喂。哦，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亮哥的。
1: 谁啊？
0: 翔哥，说公安、渔政、水务局的人来查船队了，好像说还有人专门来查我们这边。

京是越来越热闹。

0: 我们是水务局综合执法支队的。
1: 水务局执法？辛苦吗你们？<笑>
2: 我现在怀疑你非法采砂。
1: 你说怀疑就怀疑。你是谁？
2: 傅家安。哦，
1: 副机关好，随便查，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样。来。

0: 副警官，奔波了一天，喝点什么吧。别查了，我这儿没你们要的东西。那么不高兴，上来喝一杯，交个朋友啊！
1: 你少给我来这套。
0: 抓到现行，
2: 啥又被他们放掉了？
3: 知道了，还是没抓到。
0: 怎么着？你们查完了吗？要没事赶紧回吧。
3: 别得意，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撤。

0: 是啊，您辛苦了。这一带全是非法小码头啊！啊！是啊，
1: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马上给我解决了。老卢啊，你作为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 这么多非法小码头在你眼皮子底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赵师长，你听我说，这些小码头啊，
1: 我不听你说，老顾啊，我不管这一带当年是有怎样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次你们公安要大力整顿，不能姑息。
3: 江副局长，马上配合公安局。
4: 对所有的船舶和人员进行排查，
5: 是
4: 对船舶的证件和人员的适任性进行认定，三无船舶马上撤离，无证人员进行调查，一个月之内我要看到结果。亮
5: 哥，来人了！
4: 谁来了？
5: 姓戴那个副市长，听里边人说啊，不知道脑袋抽什么风了，要拆我的码头，
4: 拆我的码头。
5: 让他试试。好嘞。停！好，你这儿我去找他们。
6: 哎哥，这里边情况你记不合适吧？
5: 乐乐的病怎么了？
6: 那这样，我你一块儿。
5: 咱警察，在这附近停一下啊，万一我有什么事儿，你好接应我啊。
6: 行，
5: 等会儿。
6: 副市长。

0: 你们俩先走，我去查查。
1: 不不不，
2: 我是汇报工作，
1: 警方在执行公务，不能见。
2: 我知道我是汇报工作的，我和戴副长说好了。
1: 有什么事儿回政府长谷说。
2: 你不是有他让我来汇报工作的，你这你，
1: 戴副长，
2: 戴副长。
1: 这次不管动用多少人力，必须把所有的小码头全部拆除，绝不能再有漏网之鱼。
3: 董事长，我们公安局也得请你二位。
4: 副市长，那个人又来了。

0: 姓名。
1: 生活。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邱阿姨自己带着彬彬。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我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了。
0: 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班的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1: 李超就是个畜生。
0: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4: 我自从搬进苏小月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5: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6: 不是，他是几年了。
5: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

0: 我可有20多个证人。接着，你不就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1: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吗？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的。
1: 我是我开的。
0: 吴国，这枪是谁开的？
1: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0: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1: 我是我开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1: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剧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了，孙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她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警官，你看着我，我说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呢，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你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闹。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1: 我没有开枪。
0: 那就是你。
1: 这不是我开的，
0: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1: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0: 开枪的是你。
1: 不可能开枪，他不可能开枪的。
0: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1: 没开枪。
0: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1: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0: 是你还是姚彬彬？
1: 那枪确实是假的。
0: 是不是你？
1: 徐警官，
0: 向南，谁让他进来的？
2: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1: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0: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3: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4: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1: 我帮你拿椅子。
3: 我不用。
5: 人啊，刑警队投诉李老。
3: 赵先生，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1: 你先不要管，是咋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3: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1: 有规矩噻，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3: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4: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3: 晓得晓得。
4: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1: 给咱打牛啊？
4: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还了得？
3: 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1: 为啥子嘞？
3: 因为他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4: 杜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你嘴够快的，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拱起来，由师傅奉上世界。
1: 杜哥，杜哥叫
2: 你干什么的？

0: 这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是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0: 杜管家。
1: 谁让你把头牌让给徐文国的？
2: 杜管教，不是你说让我好好照顾？
1: 别他妈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啊，说吧。
2: 有人说话，让我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俺妹子还有我的娃，又麻烦。
1: 谁说话？十三床，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
2: 没法说呀。

0: 三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3: 出去打了，全部回家。

0: 来呢？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展演啊！
0: 撂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0: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0: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0: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0: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不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0: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了，说是外面有人投靠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
0: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0: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拜拜。
4: 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0: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啊啊啊！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 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

0: 忙起了啊。
1: 嗯。
0: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1: 嗯。
0: 按照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哼。有什么事直说吧。

0: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1: 你侄女哈，考试考的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六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吗？
2: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个人呗。
1: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打个招呼啊？
2: 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1: 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沙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想娃娃，你拿去抽，
2: 拿好去。
1: 没事，你拿去抽。哎，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给婆娘收拾。

0: 哎，你这是502吗？
1: 啊，我的。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水壶。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行，
3: 好了，哎，起来，起来，起来。

0: 不用不用，服务员拿灯的来坐这儿，
1: 我坐这儿，这地方。快坐，这是副总走。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菜都吃没了，再点点。哎，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2: 小东，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0: 幸会啊。
2: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3: 我先介绍一下，
1: 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王八店的。
0: 没过啊，咱是我的老妮儿。哎，
1: 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是传来任务人流了？咋的？有情况？
3: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对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4: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

0: 做你？哎，
1: 扣牙。
0: 哪个厂的？
2: 肉联厂。
3: 他以前瘦的作在，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0: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4: 行啊。
1: 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5: 我说你要找不着的话，咱明天领证去也行。
6: 明天领证啊，今天直接喝。

0: 你别起来，我来晚了，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
2: 喝了。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会儿就
3: 好了。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先敬张向阳。
4: 向阳了不得。
1: 来，向阳，敬你一杯。
5: 然后有点事儿，我请你帮个忙。
6: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喝了我给你办。
5: 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喂，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5: 不是那事儿，
6: 叫什么事儿？
5: 我有个同事，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6: 六中哪个区的呀？
7: 朝阳，
6: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5: 你请，
6: 不是你儿子吧？
5: 你去，那我干了。
6: 动没动啊？好
8: 嘞。
6: 是一个事儿吗？
9: 应该是。
10: 我找活了。
11: 你好，你打铁啊。
12: 听你大话啊。啊，
13: 我坐你车。
12: 好嘞，好嘞。
6: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0: 拜托了啊。
14: 先生，请结一下账。
5: 多少钱啊？
14: 一共458。
5: 我就点了一碗面。
15: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16: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我去值班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慢点啊！你大笨蛋，猜猜。

0: 哎，你们干啥子？这不能停车哈。
1: 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0: 你找哪个？
1: 这不能说明情哦。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0: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0: 你们干啥关系哦？
1: 关系吧，肯定是有关系噻。
0: 那你们找啥事？
2: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
0: 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
1: 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
0: 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
1: 是家属，是家属。
0: 家属就不一样了。
1: 我给你带给他哈。警官，你贵姓呢？哦，
0: 我姓陈，东方汤圆。
1: 谢谢陈警官。放心吧，我转给他哈。那麻烦你转交哈，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哈。
1: 谢谢啊。汤圆警官，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0: 再见，刘芬芳。

0: 是警察。
1: 有啥事吗？
0: 我来查个案子。
1: 警察也等得急哈。
2: 杨浩，
1: 你工作证带没带？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3: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2: 五元，要不要吗？
4: 孙红来了！
5: 孙红，
1: 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的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2: 彬彬，你干嘛去啊？
1: 你不老实。
0: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1: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
1: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彬彬打死了李超？嗯。在哪看见的？
0: 在大坝的下面。
1: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0: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3: 李超！
0: 看见两个人影。
3: 他们弄死你！
0: 听见砰的一声，然后就倒下了。